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大连是中国内陆最早用上自来水的城市哦。清朝末年，洋务派发起了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建设旅顺军港，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城市供水用的自来水管线，拉开了大连近代化建设的帷幕。这条自来水管线服务于当时清政府创建的北洋水师，解决了官兵饮水的重要难题。它曾经过两个阶段的施工，先后修集水池一座，建隧道728米，打井18堰，铺设铸铁管道6810米，于1882年将水引到旅顺港，并在港内修建两座水库，铺设8352米分水管，安装18台取水机器。旅顺港内20000人开始使用自来水啦，大连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城市。所以说呢，早在清朝1879年的旅顺就建起了中国第一条自来水线路。你是不是感觉清朝和自来水完全不相干呀？可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8: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9: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8: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9: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点，锁定 FM 99.1，直击东北超。
8: 直击东北超。

0: 知机东北超，今天已经是8月11号了啊。8月15号是咱们东北超啊，咱们大连呢在这个岁月湾足场的一个主场。
1: 对
0: 啊，这是咱们大连对阵的是呼和浩特啊。
2: 所以跟大家说呀，当天呢这个部分道路是禁停进行的。来说一下具体的禁停进行的这个措施啊。比赛当天呢，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24时啊，岁月湾地区多条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下午。

0: 2点到半夜12点啊，除部分路段之外，相关禁停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的。中场休息到晚上的12点，另有部分道路禁行。
1: 嗯，
0: 这个观众的车辆啊，可以在这个和风路两侧、万鼎路及蓑衣湾部分的道路两侧是单排停放的。交管部门呢，也会视现场的情况来调整管控的时间和范围。所以说市民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
1: 嗯，这个如果说在咱们蓑衣湾看过球的朋友啊都已经知道啊，具体的详细的路段名啊咱们就不细讲了，因为说了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哪个是万鼎路，哪个是和风路，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但是你去了之后呢，按照交警的指挥通行，是吧？如果这个地方已经封上了，你就别去过去了。
0: 对，
1: 另外呢导航呢也会实时的更新，它会告诉你前面可能封路，让你从哪地方绕行，你只要设置上的话就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不让你停的地方就尽量就别往那儿停了。
0: 所以说当天呢大家还是尽量公交出行吧，
1: 地铁
0: 有这个地铁，
1: 嗯，
0: 也有这个公交车，
1: 嗯，
0: 哎，当天呢肯定是在体育场环体育场周边很大的一片范围之内，
1: 嗯，
0: 这个车辆都是进不去的。
1: 对，而且咱们东北超赛事和咱们大力英博的赛事啊，应该说呀人流量都差不太多啊，在刚刚结束的不长时间呢，咱们81号的主场依然也是6万多人到现场。
0: 对，
1: 而在大力英博的比赛呢，依然也是6万多人，人一点都不少。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一个是文明观赛啊，一个是现场啊听从这个交警的指挥。
1: 嗯，另外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是目前最近的一个主场了。啊，在下次的话就到什么时候了？
0: 就是常规比赛当中啊，咱们最后一个主场了。
1: 对 对
0: 如果能进到这个4强当中去，
1: 嗯，
0: 可能还会有接下来的比赛。
1: 对，那么对阵呼和浩特这场比赛呢，也不容小觑啊。虽然说呼和浩特的这个成绩呢，可能没有咱们大连队那么好，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差一点掀翻了沈阳队，
0: 嗯，
1: 差一点掀翻了领头羊沈阳队，所以说他的实力很强。他是希望往上争一争的球队，希望能够进到下一轮的。而我们现在呢？不能说无欲无求，虽然我们应该是进了没有问题，是吧？有可能在这场比赛的时候，要使出全力啊，然后呢，确保我们主场能够拿下比赛。
0: 对
1: 啊，
0: 大家关注一下。

0: 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人小醋腹肌，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7点，震撼来袭。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奇异组合。在撞墙大脑说答案之前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咱们大地上供雨量是比较多的，东南风啊，周四呢会转为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温度最高是在30到31，而最低温度呢是在25度到26度。周四的晚上会降到23度附近，其中呢，周二、周三空气湿度依然偏高，所以说呢，依然会有这种闷热的感觉啊。
3: 对，嗯。周五呢，大连天气会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光顾。周六白天呢，部分地区依然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从目前的雨量来看呢，雨量是不大的啊。在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风力方面呢，是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和缓，气温方面会逐渐的下降，市区最高气温28到29，最低气温24到25度。
2: 来说一下撞墙大脑啊，之前咱跟大家出的条题啊，说人体有哪些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当作是身份标识的啊，给大伙儿六个背景答案。
3: 嗯，
2: 已经揭晓答案了啊，分别是一指纹，二掌纹，三舌纹，还有六牙齿排列与咬合。
3: 对，
2: 嗯，
3: 这四个不是唯一的，还

0: 有其他的一些，
1: 对，
0: 不过我们今天公布答案的是这四个啊。
1: 对
0: 对，有朋友确实是答对了、
1: 嗯、
0: 我们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啊。人体呢具备这个唯一性、稳定性，而且可测量的生理与行为特征啊，都可以作为叫做身份的标志。比如说这个核心的生理特征，哎，先天形成的这个终身呢基本是不变的，包括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就是 DNA 嘛，
1: 嗯，
0: 每人那个链儿都不一样，
1: 嗯哼，
0: 金融经常说给他干淡了，干淡了是不是就变了？
1: 会变的，变成人了。
0: 核糖核酸，
1: 对，连这个植物，你的 DNA 给它破坏了之后，它都会发生变化。
0: 啊，破坏之后它就长不出来了吗？
1: 不是啊，比如说那个变成无籽的，
0: 嗯，
1: 葡萄变成无籽葡萄，
0: 嗯，
1: 哎，西瓜皮可以变得更薄，
0: 这基因的变化，
1: 哎，就把它第二链 DNA 的链干淡了。
0: 哦，
1: 哎，
0: 哎，那你说人为什么不能呢？
1: 你想缺胳膊还是少腿啊？
0: 不仅仅缺胳膊少腿啊，比如说可以剔除一些，比如说经常生病的一些基因嘛。
1: 嗯，
0: 比如说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癌症无法攻破。
1: 嗯，
0: 人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细小概率得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就是在研发上，对吧？就是让人变得越来越好嘛。
1: 按理来说的话，应该是能，但是没人敢在人体上做实验呢。
0: 嗯，
1: 你没有真正的实验的话，谁敢去做呢？
0: 嗯，
1: 哎，你说哪天你去了，说、哎、我现在我要去，我还说那个干嘛去了啊？我到医院给 DNA 干链干淡了，
0: 这事儿估计医院做不了，
1: 做不了、啊，
0: 还得交给科研组织啊。
1: 是啊，
0: 这就是未来医学的发展吧？哎，这第一个 DNA， 第二个呢就是叫虹膜纹理，说这个瞳孔啊与这个巩膜间的环状组织含有数百个细节的特征点，哎，包括褶皱啊。斑点呢，这个胎儿期形成之后啊，终身就不变了。同卵的双胞胎也不一样，
1: 嗯，
0: 这个识别错误率是最低的。
1: 哎，
0: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个电视
1: 科幻片里，
0: 其实现在也不仅科幻片，有的地方是可以实现的，就扫描这个虹膜嘛。
1: 嗯，
0: 刚才我还看到是谁发信息，不开云雾见云雾，还说了呢，他说我要是老板，为了防止就是冒打卡啊，假冒打卡
1: 啊，
0: 我就得设置两个坎儿
1: 哦，
0: 先验你的这个角纹，就是这个虹膜，
1: 嗯，
0: 再验舌纹。他说第一个是角纹，是指脚丫那个角吗？啊，先验角纹，
1: 再验舌纹
0: 啊、哦，就先脱鞋，完了呱的舔一口。
1: 哎呀，你这口味太重了吧，这个啊，
0: 你家开金库的呀，这么严格呀？再来往下看，这个我就是提到的，我们提到就是指纹，哎，指这个指腹皮肤的啊，叫做颈线纹路，
1: 嗯，
0: 就我们前面说的有斗啊，有脐啊，
1: 嗯，
0: 弓形啊，哎，在胚胎期啊，受到基因和宫内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这也是终身不变的。
1: 对，哪怕你给它磨的淡了啊，非常淡，但是它依然呢会有这个指纹。
0: 哦，
1: 同卵双胞胎。细节上也会有很多的差异的，
0: 但这个是不是能磨没了啊？
1: 不能磨没，
0: 就比如说皮肤磨薄了，就外面有纹的这一层就磨掉了，
1: 不能，
0: 还能再长出来吗？
1: 能长。
0: 哦，
1: 嗯，
0: 下一个就是静脉的分布，这个挺有意思啊。
1: 哎，
0: 说皮下血管网络的结构，比如说你的手掌啊、手指的这个静脉呀、啊，哎，红外成像是可以看到的，即使双胞胎也不一样。
1: 嗯。
0: 难以伪造，而且年龄变化极小。
1: 这个好像是啊，你看咱们去打这个吊瓶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你大夫最有发言权。有的人呢，在手背正中间那块有血管，而且血管的分布也不一样。
0: 嗯，
1: 就每个人的后这个手背上面的血管分布都不一样。
0: 嗯，
1: 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皮下的血管的网络结构吗？
0: 哦，
1: 嗯，静脉分布
0: 可能有的往这边偏一点，
1: 嗯，
0: 有的往这边偏，有人密一点，有的粗一点。
1: 对，有的很细，有的可能是三四针，有的是五六针，这个很奇妙。这确实完全不同，
0: 嗯，但是护士一般都是一针儿，
1: 也可能是两针儿，
0: 一针儿就给打上，
1: 哎，甚至还有啪甩针，啪，
0: 啊，飞针嘛，
1: 啊，飞针，
0: 哎，有的那个护士确实，
1: 嗯，哎，戴好眼睛，
0: 按、哎、一行钻一行，可别吓人了，
1: 眼睛迷了，刚才我说，啊、
0: 再接下来就是牙齿的排列和咬合、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我没想到的，
1: 是哈，
0: 哎、牙齿的形态、磨损的痕迹。以及那个牙髓 DNA 具有高度个体的特异性，
1: 嗯，
0: 哦，这牙髓，这牙齿里面那个牙髓，
1: 哎，
0: 有的时候那牙就是牙髓坏了，还得抽掉牙髓，就那个东西，
1: 牙神经，嗯，
0: 哦，然后说牙齿的形态也不一样，
1: 哎，磨损的痕迹，
0: 哦，
1: 哎，它这块啊，比如说你老嗑瓜子儿，嗑小豁，
0: 对，但跟大家说，这常用于叫法医的鉴定，
1: 那就更确定人了，
0: 就是法医他不是鉴定活人的，

0: 哎，就是说，如果出现这个意外，需要这个法医鉴定的，
1: 可以拿牙齿，
0: 就是、外观已经看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了。
1: 嗯，
0: 通过这个牙齿是可以判定的。
1: 你看，
0: 这个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就演法医电影当中曾经这个使用过。
1: 嗯，
0: 哎，
1: 对，
0: 我就不详细讲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了解啊，法医啊，临床医学这方面的。
1: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生理和形态特征呢，比如说耳廓的结构，
0: 耳朵，
1: 哎，
0: 哦，
1: 它的弯曲度。
0: 这个刚才我想到，但我没说，
1: 和内部形态独一无二，
0: 是不是也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有人说大耳垂肩啊，有的有
0: 垂肩，
1: 怎么了？
0: 肿瘤吧？
1: 刘备吗？大耳垂肩吗？
0: 刘备也没说他大耳垂肩、啊，你说的是如来吧？大耳垂肩，
1: 大耳的图图吗？
0: 哎，你说现实生活当中谁？
1: 嗯，
0: 那耳垂都耷拉到肩膀上，那不得有一尺长啊？
1: 哎，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啊，有说哎，我是元宝耳，
0: 对，
1: 哎，我是宝苍耳，什么什么的。
0: 就是耳朵它不仅仅是那个外扩还有耳垂，你看那耳朵里边也好几层，
1: 嗯，
0: 是不是这层搭那层，往它往那儿勾勾，那儿往那儿勾勾，哎，简单的说可能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是不是？但仔细看每个人的耳朵也都不一样。
1: 对，
0: 哎，
1: 可用于辅助识别，
0: 辅助识别，
1: 哎，
0: 嗯，
1: 再有就是掌纹和唇纹。
0: 哦，还有唇纹、
1: 啊、对，这个我没有设计里面去啊，唇纹、嗯、嘴唇它也是有纹路的、
0: 哦、也不一样。
1: 手掌的主线和细纹以及啊嘴唇这个黏膜的纹路是具有独特性的。
0: 嗯，
1: 虽然说应用于啊少于这个指纹，用的时候少，
0: 嗯，
1: 但是它是具备识别的潜力的。
0: 哦，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识别的潜力。
1: 具备这个，但是一般来说吧，不怎么用，嗯、因为有指纹就可以了，
0: 是
1: 没必要啊整这个掌纹。而且呢，掌纹由于这个我们在就是摩擦呀使用手掌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这个。脱落，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嗯，它不如指纹那么好，
0: 是，
1: 但是也是具备这个识别能力的。
0: 所以说，你看讲到这儿啊，我就跟大家说啊，咱们现在是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啊，真的，大家就是千万别干违法的事情。
1: 嗯，
0: 一旦干了违法的事情啊，真的没一个抓不着啊。你看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和这个法律联合在一起，
1: 嗯，
0: 你到哪儿都留下痕迹，简单的指纹、掌纹是吧，虹膜都能识别到。你不小心到哪儿喝个水，那脖子上留那个唇印儿
1: 有。
0: 都能这个鉴别出来。
1: 对，
0: 你走在人群当中，即使说我戴口罩挡着那个摄像头看耳朵，那、嗯、耳朵都不一样，这小耳朵耳垂大，是不是？
1: 哎，
0: 里面长得抠罗型的。哎，所以说真的别干违法的事啊，肯定能识别出来你。哎、
1: 再有就是面部的三维结构，
0: 嗯，
1: 骨骼轮廓、五官的间距等一些深层的特征，
0: 嗯，
1: 哎，区别于啊易变的这些面部的表情，结合 3D 技术可以实现高精度的识别
0: 啊、哦，就面部的三维结构，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叫体味图谱
1: 哦，
0: 哎，就身体的味道
1: 有味儿，
0: 因为这个基因呢和微生物群呢、啊、决定一个人的独特的这个气味，哎，组合在一起，理论上是可以区别个体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我就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在咱们人可能闻不出来，但比如说犬类。
1: 嗯，
0: 他的这个鼻子当中的这个嗅觉是人类的好像是几千倍，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人呢，即使说你从外观看不出来，狗一下就能闻出来。为啥？你看在这个追逃当中，人跑的那个树林当中找不到了，
1: 嗯，
0: 你拿一个比如这个人的这个手帕，拿人的衣服，让那狗来卡耳嗅，啊啊啊，咵撒出去了，狗多少里之外就能找到你。
1: 对，
0: 所以人呢，他有身体的微生物独特决定的，咱人闻不到。
1: 是
0: 我天天我洗干净的，啪啪啪，我出门我再喷点六神，
1: 嗯
0: 啊，照样给你闻出来。
1: 对，但是你说它会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0: 嗯，
1: 这个是对的。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你身上呱呱喷了一堆花露水，
0: 哎，喷的比较重，
1: 哎，那小狗汪汪汪，哎，
0: 狗吐沫，啊啊，
1: 刺激的不行了，
0: 不用学那么形象吧？
1: 哎，
0: 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1: 大伙儿笑没笑就完了，
0: 是
1: 不是？哎，咱做新闻脱口秀节目嘛，是不是？这全脱口而秀嘛，秀秀
0: 秀秀，狗上去了，
1: 哎，
0: 妈，狗让犯罪嫌疑人咬了。
1: 最后就是脑纹，有人说脑纹。就是脑回路嘛，哎，要说你脑短路了吧，就这个意思。大脑白质通路连接模式是具有唯一性的，甚至双胞胎相似度极低啊，属于前沿研究方向了。哎，
0: 嗯，这个就不是日常能够应用到的了。
1: 对对 对, 对，但是也是可以来区分的。
0: 对，咱们就了解一下。
1: 对，
0: 谁也不能说最后辨别不出来了，我给脑瓜开给我看。
1: 但是
0: 脑白质啥样？
1: 有几个是不能的，比如说音色。音色是不能够用作正式身份识别的，
0: 哦，
1: 它有三个致命的缺陷：一，极易主动人为修改， 比如通过刻意的练习、赋予、模仿、变声技巧，就能够伪装他人的音色。
0: 用赋予怎么伪装呢？赋予就肚子呗。
1: 对，肚子。那咱具体咱就不明白，肯定有人厉害有高人呐。哎，
0: 接下来我们就用赋予来为大家主持节目。嗯。你听到了吗？刚才我说了一段话，
1: 别一会儿出点味儿就不好了。
0: 咕噜咕噜，富裕我就知道饿的时候了，会有富裕，这一咕噜就知道啊，他、表达他饿了。
1: 你不知道什么是富裕吗？知道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那谁，蔡明不是演过那个小品吗？他不是用富裕吗？
0: 我没印象，
1: 就是嘴不动弹，然后呢，用这个用一种声带啊，什么声音出来的
0: 啊，
1: 感觉嘴没动，但
0: 是
1: 它有声音。
0: 其实不是赋予，对，就是他说看似是没说话，其实声音能够出来。
1: 对，
0: 经过这个模仿练习啊，是这种。
1: 再有就是借助变声器 AI 语言合成，是可以高度复刻任何人的说话声音，伪造门槛很低，
0: 对，
1: 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啊人体识别
0: 是。这个目前的这个 AI 呀、仿生啊，已经让很多的这个配音演员都下岗了。
1: 对，
0: 像打官司的特别多 ，AI 声音滥用的问题啊。
1: 再有就是自身的状态会自然改变音色。
0: 嗯，
1: 啊，你小孩声，
0: 对
1: 啊，青春期声
0: 是
1: 啊，公鸭嗓
0: 是
1: 是吧？长大之后，成年人、人衰老了，嗓疼发炎了，抽烟熬夜，
0: 嗯，
1: 是吧？嗓子受伤了，
0: 对，
1: 情绪激动，嗓子哑了啊！大林英博加油。喊嗓哑了，这些都能发生变化。
0: 你咋不说你感冒这事儿呢？
1: 所以说，你想用这个来识别一个人，那就出现的问题太大了。
0: 对，再就是可能受到一些环境的干扰，破坏了这个特征。跟麦克风好不好用啊？录音当时的这个条件呢、远近呢、高低啊、空旷啊，都会扭曲你的这个声音的纹路的。
1: 你在那个举架特别高的一个屋里说话，就嗡嗡嗡有回音。
0: 是，
1: 你在一个小环境里边说话就没有回音。
0: 对，再就是人呢是可以这个修改的嘛。你看，比如说我们演《西游记》的时候，
2: 俺老孙啊就要飞到天上去。
1: 是啊，猴哥。
0: 现在好多人他听不出来这个
1: 啊，
0: 就是好多的见到我之后还特意问的，
1: 啊、
0: 他说悟空是谁配的
1: 啊？
0: 八戒是谁配？他会问，
1: 听不出来是吧？
0: 就是我们人为的可以去通过这个声音的这个位置啊去改变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音色确实很难模仿。
1: 再有就是睫毛也不行，因为睫毛的长短疏密呢极易相似。比如说通过化妆、嫁接假睫毛。都可以人为的更改，就无法作为身份的凭证。
0: 睫毛我觉得它毕竟还是比较少，比较短长的那个范围，所以说大多数可能都是比较相似的，
1: 对。来看到我发的信息啊，心想事成说，哎呀，让你俩这个脱口秀乐死了，我都哈哈 哈的笑啊！
0: 我们正经节目
1: 啊，
0: 可以当脱口秀听。
1: 动动
0: 啊，他说动动，他说玉林，你说小猫是不是也能闻到我身上的味道
1: 啊？
0: 每天来到厂里，小猫都能找到我，能。猫的嗅觉也非常非常的灵敏，它没有狗强，但是远远超过人类。
1: 是的，
0: 而且这个猫你知道吗？它在它的就是眉毛上面。还有一个腺体呢，你没发现吗？就是小猫如果喜欢你，它会拿脑门蹭你。
1: 对呀、
0: 其实为什么它的眉毛上还有一个腺体，
1: 很舒服。
0: 它想让你的手碰它那个腺体，它能更接近你，然后能够更好的感知到你的味道。它挠脑门顶那块蹭，
1: 是哈。句句融化说，学的真好，咱九九一变模仿秀了吗？那说学逗唱演，咱什么都得会。
0: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1: 这不是瞎掰的。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
1: 对
0: 哪个话题啊感兴趣啊，
1: 真的。咱龙斯
0: 聊一聊
1: 龙明马斯的什么学会。
0: 好，请金龙学一个龙叫来。
1: 我不就是龙吗？
0: 啊，
1: 那不天天叫唤的吗？来，你学个马。
0: 不亮亮亮亮，快快快快快快快
1: 斩。
0: 我都跑了，上哪斩去？

0: 来说说我们的天梭小美人吧。
1: 嗯，
0: 这个选腕表啊，大家也不能只看品牌啊，我觉得这个细节和硬件啊也是决定价值的关键。我们这两天给大家介绍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啊，它用的就是进口的石英机芯儿啊，走时非常的精准，不用手动的上发条，哎，戴上省心省力。表镜呢是用这个蓝宝石的玻璃，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所以说日常你不小心，哎，走走道啪

0: 不知道送什么好。说送表吧，其实他也有表，大家注意一点啊，他有表不代表说你给他再买块表他不高兴，是吧？他可以换着戴，通过不同的这种场合，不同的衣着，女孩子给他多配几款表是没毛病的啊，要品牌有品牌，要这个样子有样子。所以说呢，咱们作为男性朋友不妨给他买一块这样的小表，而且呢寓意也非常的好，表嘛，表达我的心意，是吧？
1: 对。听说小美人这个女表啊，七夕的福利啊，官网专柜一块呢大概是3500元左右。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限时福利只要1299，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你可以发一个表字过来，有这个回弹链接，有这个样子。另外呢，还给男士们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的骏雅男表啊，是金刚的表带，皮质的表带，两款都可以选，专属限时福利，同样是1299，海外仓直采正品啊，三款配色任选，配上原盒的礼盒礼单，限量只有200款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表，了解了解吧。
2: 具备极强的潜伏传播能力，报告一经发布，立刻引发全球舆论震荡，同时也掀起一场跨国战役风波。论文以印度首都新德里命名耐药基因，直指南亚为超级细菌发源地，引发印度官方强烈抗议。印度卫生部公开表态，认为该命名带有地域歧视和抹黑色彩，质疑研究报告夸大传播风险，刻意抹黑南亚医疗体系，否认当地是超级细菌唯一源头。这场学术争议让原本纯粹的公共卫生事件掺杂了地缘舆论色彩，也让超级细菌的防控工作一度陷入舆论僵局。争议之下，各国的防控行动并未停滞。2010年下半年起，全球各国疾控中心紧急升级防控预案，对有南亚里区就医时的入境人员开展细菌筛查，重点监测医院术后感染、重症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迅速介入，梳理全球抗生素滥用现状，首次公开警示后抗生素时代危机。若滥用抗生素的趋势无法遏制，普通细菌感染或将重回无药可治的绝境。此次超级细菌事件最深远的意义不在于一场疫情防控，而在于为全人类敲响了警钟。在此之前，人类长期依赖抗生素攻克细菌疾病，默认抗生素是永久有效的医疗武器，忽视了微生物的进化能力。 NDM 一的出现让世人直观看到人类的医疗陋习正在倒逼细菌快速进化，南亚的医疗乱象，全球畜牧业的抗生素滥用，日常医疗的过度用药，层层叠加，最终催生了能够对抗现代医学的超级细菌。风波过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开启系统性变革，各国纷纷出台抗生素管控条例，严格限制临床强效抗生素的使用指征，禁止无依据的抗生素滥用。医学界加速新型抗生素研发，同时推广微生物检测、精准用药、抗菌消毒等替代防控手段。国际社会也建立起耐药菌跨国监测网络，实现超级细菌病例的实时通报、联合溯源与协同防控。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8: 你好，你的外卖。
7: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8: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7: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9: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8: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10: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8: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9: 若有战，招必回。
11: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8: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现在大连市上空的云量仍然比较多，东南风周四转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是30度到31度，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那么周四的夜间呢，会降到23度附近。其中啊，今天、明天空气湿度依然偏高，闷热的体感会挥之不去，大家应该注意防暑降温，白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受到低空切变的影响，周五大连市的天气将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周六白天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雨量不大啊。有户外活动计划的朋友呢，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风力方面，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会比较和缓。气温方面将会有一个逐步的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

我的中年朋友王富贵啊，最近是突然不忌口了，早晚一杯咖啡，中间可乐六缝，就连平时永远婉拒的酒精饮料啊，也在冰箱里堆成了小山。这种突如其来的放纵让同事们真的是既羡慕又担心，说咋的了，这哥们儿是人生面临什么重大变故了，这咋搞得像明天不用活了一样呢？在同事们关怀的目光之下，王富贵终于招供啊，说冰箱里的可乐是无糖的，咖啡是无因的，啤酒是无醇的。脆皮中年人已经过上了无糖、无因、无酒精的三无生活了。哎呀，人到中年啊，真的是做什么事儿都心酸啊。前两天呢，这个怎么说，出去玩到兴起的时候，就想从一个高一点的台阶上往下跳。正常你说这我这年近半百的应该先下一条腿是吧，然后慢慢把那条腿再挪起来，不，哎，非得往下蹦，啪一蹦就觉得左边那个韧带啊本来痒的都快好了，忽然间我就觉得怎么好像又抻着了呢。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中年人上车下车或者说从哪儿站起来的时候都得用声音给自己助力一下，就不出点声啊，这个动作就完不成。所以啊，前两天我还去这个跳街舞了啊，真的就有点像这个广场舞大妈误入了一群小年轻的这个组织。哎呀，滑了的呀，就人家那孩子记动作啊，啪啪可快了，就人家都已经跳两遍了，我还在那捋呢，说哎不对，这是先抬胳膊还先抬腿的，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哎不对，这节奏感不对。所以啊，真的还是那句话，就人到中年做什么事儿都心酸。刚才我们说这个又无糖可乐、无因咖啡、无醇啤酒啊，这喝两口无糖可乐，年轻人可能就追着问说那为什么喝喜滴灵啊？还有很多人就说哎，你们为啥要喝无糖的奶茶呢？那图点啥呢？奶茶点都点了，还半糖、七分糖、就全糖，能怎么的呢？说抛开营养和健康不谈，这代糖饮料我觉得巨难喝呀，说口感特别奇怪，要么呢买无糖茶饮，要么就喝正常可乐。有的时候喝两口无醇啤酒，酒类爱好者又问说你怎么这个还喝呕吐物呢？说太难喝了，说喝了几十款无醇，就只有青岛白无醇还能下咽，说其他的像什么无醇拉格什么的，哎呦，就觉得好像就是基本是呕吐物的味道。当然我第一我没吃过这玩意儿啊，第二我也没喝过无醇啤酒，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然后最后呢，说想追求点无因咖啡，咖啡师都感到纳闷，说如果咖啡不用来提神，你喝咖啡干什么呢？当然了，咱们话说回来啊，有的人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喝点咖啡就心突突，但是呢还特别想喝，就馋那一口咖啡的味儿。你可以试试这个天然低因咖啡，天然的低因它这个本身呢咖啡的风味没有还能保留的非常好，同时咖啡因又不是很高。脱因咖啡呢它用各种各样的这个

方式方法呀，把这咖啡因脱掉之后，对于咖啡的风味会有损害啊。虽然说咖啡因脱的会比较干净啊。当然了，我们说这届中年人真的是曾经有着高昂的基础代谢做后盾啊，喝不醉吃不胖。但是，一旦年龄四舍五入到了三十岁之后，一切就都变了。年少时手拿把掐的小甜水下肚啊，轻则干扰体重，重则干扰睡眠。要是不慎连喝两顿，你外强中干的生活秩序就彻底的被摧毁了。曾经一天三杯的咖啡，现在两口就能带来一天的心悸。甚至呢，下午喝下肚子，晚上仍然能够把脆皮的中年人送进急诊。前两天我看一网友发帖子说，谁懂啊，昨天是五点半啊，喝了一杯热的黑咖啡，中间呢是运动了一会儿，到七点四十左右正着坐着看电视剧呢，忽然间眼前发晕，感觉坐不住了，浑身冒冷汗，心跳加速，紧张害怕，好像要嘎了，就吓死了，就地坐下来，腿伸直坐了一会儿，感觉好些了，再站起来立刻心跳加速，又赶紧平躺床上，好不容易过了三十分钟感觉好点了。那些曾经啤酒当水喝，白酒对瓶吹的朋友，进入中年之后啊，对着一瓶大绿棒子啊，真的就红了脸。有人也说，当我意识到我的酒量在断崖式下降，以前的我能把现在的我喝到出殡。网友回复说，对，我也是，以前喝一堆混的都没感觉，最多一次喝了130瓶啤酒加200瓶白酒，一度觉得我是不是天生酒精无感啊，说今天我就喝了瓶青岛，哎，我这个脑袋怎么居然有点醉的感觉，说这是怎么回事？哇，真的是年轻的时候130瓶啤酒，这是什么状态啊？哎呀，更别提各位消化良好、代谢恶劣的朋友们，盯着各家奶茶店新品的眼神啊，就像盯着非法移民一样，生怕他们一到肚子里就赖着不出来。人呢，总是在力不足之后，心才开始有余，也总是在回顾光辉岁月的时候，才终于明白，人不会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然而呢，返老还童丹不仅存在于童话故事里，失忆中年人第一次尝试无糖无醇无因的三无饮品之后，局势开始突然逆转。当你带着满身酒气猛吹酒精测试仪却始终显示合格的时候，拦下你的交警同志是懵的，排在你后面的车主心里是错愕的，而只有你 my friend 我的朋友，你的脸上就挂着一种中年人特有的复杂笑容，既笑自己命途坎坷，又笑自己减震性能良好。在场所有人都以为酒精测试仪出现故障的时候，只有你明白今晚喝的无醇酒，酒精度呢也就跟瓶茶爽差不多的。当然，我们说同理，你用一杯低因美式咖啡低空飞过 DDL， 然后带着微笑顺滑进入梦乡的时候，你身边眼眶却黑的年轻同事正怀疑你是转世的猪精，怎么可以在任何地点像凉爽的夏夜一样进入安眠呢？殊不知啊，你完成工作靠的早就不是大脑的记忆，而是肌肉的记忆了。

那么更别提是把无糖饮料当水喝的高压力的朋友们啊，人活到中年啊，已经被外人骗过多少次？我们用代糖骗骗自己的脑子，难道犯法吗？当然，做到这一切的你在旁人看来就是一个突然回归了年轻时的身体，可以无限分解糖分、酒精和咖啡因的超人。殊不知这些成分从一开始就不在饮料瓶子里面。人生就像开新能源车，在领略过速度之后，总是会开始担心续航。那么如果以上的例子还不能说服你，那就去调查一下身边那些保质期超长的高质量中年人吧。这些看起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冻龄中年人，总让旁人误以为年轻态是一种特有的静态天赋，结果拉开他们抽屉一看啊，什么辅酶 Q10 啊、软骨素啊，哗啦啦给你掉一地。另外每天还要敷两片面膜，敷的同时呢还要治疗脖子短粗的体态练习，别说喝的水不敢带颜色了，连撒的尿有颜色都要紧张一会儿。最近又火起来的 C 罗越老越香，对不对？其实他光私人健康团队都得每年花上50万美元，日常生活更是自律到变态的程度。尽管比不上那些有钱有渠道的禁欲超人啊，普通中年人喝点三无饮品又怎么不算是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最大努力呢？总之啊，无

糖、无醇、无因，切中了中年人随着岁月慢慢妥协的养生观以及他们逐渐走高的经济水平。中年人的新三件套就是这样悄悄地稳固了。可是同样是这批对三无饮品视若珍宝的中年人，却经常成为商家背刺的对象。就像零添加酱油、零糖酸奶风波一样，三无饮品当中的无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而是一个低含量的范围。比如说在酒类饮品市场，只要酒精含量小于等于0.5%，就可以在产品上标注无醇或者是无酒精。换句话说，大多数无酒精的酒只要喝得够多，人还是会喝醉。无糖和零糖更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百喝不胖啊。当常规单糖含量小于等于每百毫升0.5克，商家就可以在饮料的包装上标注无糖。那么把这两种品类当成百分百安全平替的人们，就因为经常喝得太多，得到了原版的效果，最终还是闹出了乌龙。那么如果说糖和酒精的标准都还算严格，那么低因咖啡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安慰剂。首先我们说国内没有无因咖啡，只有低因咖啡。那么咖啡豆的咖啡因含量小于等于0.2%啊，冲泡之后的咖啡液当中咖啡因含量每百毫升小于等于5毫克，就符合低因的标准。那么然而很多店家为了吸引顾客，就会像零糖宣传一样，把低和零的概念偷换。尽管它的咖啡因含量比常规咖啡低到只有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呢，对于咖啡因敏感体质却还想品尝咖啡口味的人，那被刺的真的就是一刀一刀又一刀。不过呀，我们说中年人一向擅长换位思考啊。如果说明白了上面这层潜规则，那么三无饮品不仅不是诈骗，反而还成为和原本饮品相对应的一味中药啊。虽然说比原版见效慢，但是疗效仍然存在。只是从量变到质变需要的剂量足够大，大到让中年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我是否真的需要一头扎进那个状态，我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一时放纵的后果，爽一晚上还是难受一整天，尽兴还是磨损。那么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可以随时踩住刹车，撤回一个暴饮。毕竟对三无饮品来说，理性来得再晚也赶得上。这正好和中年人做事的慢热是一模一样啊！等我进入状态，那真的是黄花菜都凉了。这种两情相悦的契合度呢，也让中年人们对三无饮品的热情实打实地反映在了市场上。根据艾媒咨询统计，无糖饮料市场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正在成倍的上升。2022年199.6亿，2023年首次突破了400亿，达到了401.6亿。此后呢，市场规模持续攀升，2024年达到了570.5亿，2025年是615.6亿，2026年、2027年预计将会分别达到682.1亿和748.9亿，而且这个增速呢是有望继续维持下去。没有酒精的酒市场同样繁华。根据国际葡萄酒与烈酒研究机构数据显示说，2023年无酒精和低酒精啤酒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130亿美元，大概是人民币940个亿啊。预计到2027年无醇啤酒在整体酒精市场当中的份额将会增长到将近4%。那么当中年人对得到某种东西的欲望变得足够克制，或者是足够佛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塑造的仪式感就会慢慢的变成这件事情本身。三无饮品的爆火或许沾了全民健康时代的时尚单品的光，但是对于他们忠实的中年人用户们，那真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最佳安慰剂了。

办公室有个中年人啊，我们姑且叫他老王吧。这个好像说的不太好啊。这个文明你我他，老王啊，今年也开始服老了。桌上的咖啡从 double 变成了普通，又从普通换成了低因，最后退化成了苏打水，靠气泡冲击上颚，让自己适当的清醒。不必强求，反正呢也是求而不得。仔细想想啊，中年人的追求也挺没事儿找事儿的。酒要无醇，咖啡要低因，牛奶要脱脂，豆浆呢要低嘌呤，奶茶呢要低糖。当初啊，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之前的找茬阶段，我说句不好听的，都没提出过这种要求。而在另外一方面呢，喝三无饮品在大多数场景之下都像一场作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通常不屑于这种勾当啊，但是中年人不一样，他们对于三无饮品的态度，就像在山东饭局上看到的别人的白酒杯往外冒热气儿，这根本不存在相互揭发，只想赶紧给自己也换一杯。但是你说，但凡如果有点能力，谁想喝那个假饮料呢？喝完双倍咖啡，那心脏跳的呀，已经像在诺曼底登陆了。可曾经一杯就能拉开的眼皮儿，它就是睁不开。高度酒不断的喝下肚，头已经晕得天旋地转。可是那种曾经挥斥方遒的表达欲和相见恨晚的倾诉欲，它怎么还没涌上来呢？事实就是，即使再喝重口的饮料，疲惫的中年人也没有办法再从身体里榨出能量了。那么，为什么不轻量化一点，对自己好一些呢？人到中年，很多事情是需要适应的。其中最难的就是接受自己曾经高昂的热情和激情，已经不再是一杯烈酒就可以轻易调动起来的。三无饮品在社交面子上是一种点到为止的免死金牌，反正都是三无饮料，喝不到位也无可厚非。而在里子上，三无饮料呢，也是中年人的一种默契，放过难以入戏的自己，放过不想扫兴的别人。那么最温和的口味，能划清最清晰的边界，不再去有那些无谓的损耗，其实就是对于年龄最好的尊重吧。中年人已经决定不再参与无意义的消耗，毕竟他们的精力真的是要留给生活和美好的自己了。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1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3: 若有战，招必回。
1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聊了这个一部电影，名字叫做《痴迷》哈，讲这个爱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我们说判断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投入程度当做爱的尺度，就好像你花的时间越多，付出的精力越多，越害怕失去，就爱得越深。似乎呢，只要足够真心，关系就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你要知道，爱得多和爱得好并不是一回事儿啊。有些人加码付出，看似深情，其实只是想缓解单身和不被选择的恐惧。那么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好的关系？在今天，其实进入到一段关系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能否尊重对方的边界，容纳感情当中的不确定，在看见自己的同时也理解他人。所以说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亲密关系当中那些熟悉又复杂的情绪。你可以听到，例如说，过度痴迷的感情真的是爱吗？爱人先爱己只是一句鸡汤吗？嫉妒是爱情的必需品吗？不安全依恋真的能够决定关系的结局吗？在古早的言情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啊，为了追求女主，哎呀，男主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在走廊堵人，到公司送花，在楼下摆心形蜡烛，再弹上一首吉他。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是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后就要这样的爱情。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我就觉得，如果有人这样追我哈，我可能会有点害怕。这种狂轰滥炸式的表达，真的是曾经塑造了我们对于爱情的认知。而熟悉这套模式的也不只有我们。其实呢，有一个词儿哈，就是英文单词 simp， 它是专门用来形容在浪漫关系当中过度痴迷和讨好的行为，或者用这些方式猛烈追求心仪对象的人。主动表达喜欢，投入时间和精力，本来是浪漫关系当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么问题在于，当追求行为超过了关系发展的正常节奏，它带给对方的可能不再是感动，而是压力了。2026年发表于《人格》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说 ，simp 与普通的体贴和热情，它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通常包含两个特征啊，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就是过度，给予恋爱对象过度过量的关注、赞美或者是资源投入，就是说这个。我这个钱呢、这不给你花啊，我就特别难受。我每天不夸你个37、8句的啊，我就觉得好像这今天这不完整。然后呢，或者说刚才我们说过量的关注啊，这动不动这5分钟、10分钟就得发个微信，如果说不秒回的话，就想哎呀，对方干啥呢？他怎么不搭理我呢？是我哪地方这个话说错了，还是说他有新欢了？等等等等。还有一个词儿就是痴迷。持续关注并且过度理想化对方，即使是没有获得回应仍然不断追求。换句话说，就是判断这个 simp 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为爱付出，而在于这种行为是否尊重对方的感受。那么既然这种方式并不讨喜啊，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断的加码？研究者认为说，这个 simp 可能是一种择偶竞争当中的补偿机制，就是说在择偶的时候，个体通常会展示自身的伴侣价值、个人特质啊、资源能力啊，来吸引被追求者，就相当于这孔雀开屏嘛，是吧？那公孔雀要吸引母孔雀，那么天天就得把尾巴打开，然后这个各种晃，是吧？你得知道我帅、我漂亮、我牛、我狠，然后呢，你才会爱我，才会喜欢我。在人类也是一样的，对吧？我认识谁谁谁，我能干什么？我有多少钱？我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车？什么？我有文化？我爱艺术？等等等等。那么，但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缺乏竞争力的时候，可能就会通过增加投入来弥补不足，例如说更频繁的示好，或者说给出远超关系阶段的承诺。例如说这俩人可能刚认识没两天，高兴，我太爱你了，你就是我的女神，我一定会一生一世对你好，我要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或者说每天啊都得示好，说啊我好喜欢你啊，我好想你啊，你怎么这么好啊，等等等等。然而这种策略常常会失败的啊，就是在参与研究者眼中呢，就这种方式不仅是缺乏吸引力，还容易被评价为伴侣较价值比较低啊，缺乏自我认同，甚至带有某种隐性的索取和控制。用老百姓的话讲，那就是

舔狗，这是吧？很多人都认为说舔狗的价值肯定会比较低啊，天天就是这个你好啊，这是就是把自己这个位置放的会比较低一点，从来没觉得自己有配得感。其实呢，你要知道，就刚才我们说隐性的索取和控制啊，他要是有的时候遇上年轻的我啊，他可能这招还真的倒不是说好使啊，他会让我会有一种负疚、愧疚感。对吧，你假如说一个小男孩天天这个夸你，然后这个又给你花钱又送你礼物，然后我就老觉得说，但我能给人家点啥呢？我知道他要啥，他要我爱他，但这玩意儿我做不到啊。虽然说我也没有拿他的礼物啊，这个也没有收他的钱，但是他每天这样对我付出，哎呀，我就老觉得我欠他的。你看，其实这就是一种隐性的索取和控制。但是如果说要碰上一个外向型的这种人哈，就是，哎，那你给我的说明我值得，你给我那是你乐意，我拿了那是我看得起你。但是我好像这辈子都做不到这么潇洒自如。你要知道，过量的付出并不总是无条件的，他常常在等待一种回报，对吧？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是否应该选择我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种行为的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情绪，就是对单身的恐惧。研究人员通过情境诱导，让参与者想象自己长期单身的未来，其中一组听到的是对单身状态的中性描述，另外一组呢就是负面的描述。结果发现说，那些被诱发了单身恐惧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更强的就是这种 simp 的这种倾向啊，尤其是已经有心仪对象的人，单身的恐惧会增强他们过度追求的行为。所以说，当一个人执着于某段关系，未必是因为太爱对方，也有可能是他急于借助对方的回应缓解自己内在的恐惧，证明自己值得被选择，没有被落下。近年来，在关于情感建议、关系经营的互联网热帖里，爱人先爱己可能是最常出现的忠告，对吧？如果说你连自己都不爱，你怎么能爱别人呢？有人是从这句话当中获得的力量，但是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难道我遇到的糟糕的伴侣在关系里受伤只能自我归因吗？都是我的错吗？来自于雷根斯堡大学和科布伦茨大学的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自爱的确与爱人有关，但是它并不绝对。首先呢，研究者区分了自爱和自私，说自爱呢，并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而是一种积极对待自己的方式。它包括三个部分啊，首先就是自我接触，啊，觉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情绪、需求和特点。第二呢，就是自我接纳，要接受真实的自己，包括自身的不足。第三呢，就是自我关怀，面对困难的时候，愿意照顾自己，给予支持。那么我们说，一个人与自己的关系，真的会影响其与伴侣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吗？基于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啊，激情、亲密、承诺，这个研究调查了德国460名处于恋爱关系当中的参与者，分析他们的自爱水平是否能够预测爱情当中的三个维度。结果发现说，自爱确实与爱情的三个部分都相关，但是其中真正相关的就只有自我接纳和自我关怀两个部分，而自我接触并未和爱情发生显著的关联。研究者认为说，这是因为单纯的自我觉察它只是一个认知过程，但是爱情不仅需要认识，还需要行动。知道自己的情绪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同样我们说，了解伴侣的特点不等于能够恰当地回应对方。只有在行动上能够接纳和照顾自己的人，才可能在对他人的爱当中也会表现出来。那么不仅如此啊，研究还发现说，自爱本身并不能直接预测爱情的满意度。人们是否对关系满意，真正的相关因素是自我同情。那这就意味着说，一个人即使很爱自己，如果伴侣没有办法给予理解、支持和回应，依然可能在关系当中感到孤独和不幸福。换句话说啊，就是哎，我对我自己可好了，吃的也好，穿的也好，想玩就出去玩，想干啥就干啥，很爱自己，累了歇会儿。这个，但是呢，你就觉得你身边那个人啊，你说啥他也听不懂，你想干啥他也不支持，然后你跟他分享他也不回应，你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太快乐。所以说，爱人先爱己并没有错，只是他没有办法概括爱情的全部。成熟的爱情并不是毫无缺陷的人相遇，而是你们既能看见对方，也愿意走进对方，在相处当中学习如何去爱。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嫉妒啊。嫉妒呢是爱情当中最常见、最难处理的情绪之一，很少人能够在感情当中不去嫉妒。我们会害怕伴侣的离开，本能的想保护这段感情，提防可能的威胁，或者是确认对方的忠诚。不过呢，这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一项针对英美842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嫉妒带来的保护行为并不能真正的维持关系，反而会让两个人陷入不安全感的恶性循环，忘记了要去爱对方。在亲密关系当中，亲密行为的背后有三种不同的情感目标。维持目标就是维持关系当前的稳定状态，例如说日常表达爱意啊，分享生活呀。然后就是保护目标啊，避免关系受到威胁，例如说减少伴侣与潜在竞争者的接触。第三呢，就是进步目标，主动推动关系发展，例如说解决长期矛盾，增加共同体验等等。研究者追踪异性恋情侣和处于恋爱关系当中的个体，分析他们经营关系的方式。结果呀，就发现说经历了嫉妒之后呢，参与者维持关系的动机明显下降，而保护关系的倾向相对占据了更高的优先级。当参与者产生嫉妒的时候呢，注意力往往会从我们如何让关系更好转向了我要如何避免失去你。于是很多行为开始围绕着威胁展开啊，查看对方的动态啊，关注伴侣和谁交流啦，反复确认对方是否还在乎自己啊，你爱不爱我呀，你还想不想我呀，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呀。这些行为的初衷可能是在保护关系，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消耗了原本应该用于连接的心理资源。更重要的是，保护行为本身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嫉妒。当一个人不断关注关系当中的风险，大脑也会不断的去强化这个危险的信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担心失去，然后采取保护行为，然后更加关注潜在威胁，然后就更容易产生嫉妒。短期来看啊，嫉妒可能会暂时增加了安全感，让参与者在采取保护行为之后的几天之内，对关系的满意度有所上升，但是长期来看，越倾向于采取这类行为的人，关系满意度反而越低。所以说，嫉妒并不是爱情的证明。真正能够维持亲密关系的，不是反复确认对方不会离开，而是让关系持续生长，不断创造愿意选择彼此的理由。

当下理解亲密关系有一个最流行的视角叫做依恋风格，就是我们习惯给自己和伴侣分类啊，推演互动，试图找到改善关系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追问说，为什么依恋风格会影响我们爱人的方式呢？不安全依恋真的无法改变吗？有一项针对80对波兰异性恋情侣的研究发现说，人们的依恋风格之所以影响关系，是由于在互动当中激活了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也就是说早年形成的对自我、他人和亲密关系的负面信念。如果童年时期的情感需求能够得到稳定的回应，人们就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关系期待。反之呢，长期的忽视或者是情感缺失，可能会让人产生负面的心理图式，并且延续到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当中。研究者将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分为了5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分离和拒绝，核心的信念就是我不会被真正的被爱，包括不信任啊、情感剥夺呀、羞耻啊等等。第二呢，就是自主性和能力受损，核心的信念就是我没有办法独立的面对问题，包括依赖、失败，对于伤害的脆弱感。第三呢，就是界限受损，核心的信念是规则和限制不适用于我，包括特权感、自我控制不足。第四呢，就是他人导向啊，核心的信念就是满足别人比表达自己更重要，包括屈从、自我牺牲、寻求认可等等。第五呢，就是过度警觉和压抑，核心的信念是必须控制自己，否则会出问题，包括悲观啊、情绪压抑啊、过高标准等等。研究发现说，不安全依恋的人更容易激活特定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进而影响关系的满意度。焦虑型依恋的人更容易激活不信任、羞耻等相关的图式，因此会反复确认伴侣的爱，对于关系当中的细微信号产生不安。

那么回避型依恋的人呢，是更容易受到情感剥夺、悲观等图式的影响，倾向于减少情感投入啊，通过与保持距离来保护自己。那相比之下，安全型依恋的人不会激活特定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他们也会在关系当中遇到困难，但是不会被负性的信念控制，更容易用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依恋风格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啊，随着关系的稳定延续，部分的负性图式可能逐渐减弱，例如说回避型依恋者的羞耻感可能随着关系持续而降低。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段稳定的支持性关系可能成为人们学习爱的机会，这是值得乐观看待的事儿啊！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什么类型，而是看见依恋风格背后的深层的信念，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和接纳彼此，一起学习如何去爱。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救我中华，万万年！
13: 守延安，建西北，
1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2: 我看好你了。
1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5: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6: 你好，你的外卖。
15: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6: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5: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7: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0: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褪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0: 若有战，招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大连是中国内陆最早用上自来水的城市哦。清朝末年，洋务派发起了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建设旅顺军港，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城市供水用的自来水管线，拉开了大连近代化建设的帷幕。这条自来水管线服务于当时清政府创建的北洋水师，解决了官兵饮水的重要难题。它曾经过两个阶段的施工，先后修集水池一座，建隧道728米，打井18堰，铺设铸铁管道6810米，于1882年将水引到旅顺港，并在港内修建两座水库，铺设8352米分水管，安装18台取水机器，旅顺港内20000人开始使用自来水啦，大连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城市。所以说呢，早在清朝1879年的旅顺就建起了中国第一条自来水线路。你是不是感觉清朝和自来水完全不相干呀？可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5: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6: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5: 时代在飞速发展，
6: 人们要紧忙追赶。
7: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5: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6: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5: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6: 大千世界，
5: 万千姿态，
6: 我有我的范儿，
5: 我有我的范儿，
8: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要来问问大家的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养点什么呢？我要的就是有人说养什么，那就是宠物呗，养小猫小狗啊。我知道咱们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像是这个拨开云雾吧，我记得之前给我发过好多次，说自己家里又养这个手工啊，养了一堆这个是不是有蛙类的啊，这之类，可能在我这儿吧，看来有那么一点点稀奇古怪的。但是你别说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养上的人就是不害怕的人养了他们

那很上瘾，然后我最近是属于在这个网上经常刷相关的这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说解压视频原来是什么呢？是人挤黑头啊，挤什么分泌物油脂，说虽恶心，但是解压就很莫名的看得很舒服很爽，尤其当那个完整的油脂粒啊从你的这个毛孔当中剥离出来的时候，哎呦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一个声叫做啵啊。那同样呢也是运用在了现在很多这个手工上面，我们知道手工是需要蜕皮的嘛，有的时候呢他自己蜕不下来，可能就需要人工的帮助，于是呢就有一系列的博主在拍他们蜕皮。哎呀，就是每一次啊特别特别喜欢看的就是拔他们那个指甲，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他不是那个清脆的巴的那一声感觉，哎呦看得还挺闹心，然后呢看多了也知道啊，可能是这个他脱不全的话需要补充点维 C， 但是剂量也不能太大，哎一点点的经验倒是都积累出来了，也变得能看了，但是现实当中你问我敢不敢摸，我可能依旧是不敢的。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了，那我养不了这些东西，总是觉得说害怕。还有那个养什么蜜袋鼯的，就是你给它撇起来能飞上天，然后再落回到你的这个手上啊，四肢打开它身体能够撑开的那种小老鼠的感觉。除此之外呢还有养仓鼠的，对吧？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幼儿园的一切没啥印象了，唯独记得在我们的窗台上养过一只小仓鼠，里面还有一个小笼子，然后有那个跑轮儿，哎每天看着小仓鼠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总之呢就感觉小的时候啊真的胆子很大，哎呀还敢碰还敢摸。你现在让我摸那些玩意儿，哎不行，心里发怵。除此之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有养什么呢啊，养鱼的。但是也有人说了，原本想的是一天换一次水，没想到是一天换一次鱼啊，当然是夸张的一个说法了，确实养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我们看过有人养鱼呢可能就是买一个啊上面不密封的一个小鱼缸，放在家里买几条小鱼游来游去，这个养死了就换了一批了。但也有的人呢是真的很认真的在买啊，一条鱼的单价可能都在几千块钱，所以也是不同的人养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宠物吧。啊，那最常见的应该就是小猫小狗，但是其实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任何一个活宠你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去接受它的分离，对吧？前两天特别特别惋惜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朋友家小猫前一天晚上这个感觉它有点不得劲儿，不舒服，然后呢我们当时晚上说想打会儿游戏的，然后临时告诉我们打不了了，说怎么了，说猫好像有点中暑了，然后就去这个宠物医院去看了，一个晚上5000块钱就花进去了。因为去到医院发现它不仅仅是这个中暑，它是心脏有问题，然后呢用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急救的措施吧，啊，应该不是5000块钱，1500啊，但是总之呢，价格也不算便宜。你想，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晚上1/4的工资就没有了。结果等到第二天中午呢，依然是没有得到一个好转的消息，就离他们远去了。所以有很多人表示说了，我没有办法养这些活物啊，养他们呢，我总会感觉说我接受不了分离，或者说养他们的成本太高了，甚至有人说了，现在给宠物看一次病比人要贵得多，没办法啊，那怎么办呢？养点死物。啥叫死物？各位不是那种阴间的啊，我们指的是那些非生物体。比方说有养什么的，养石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的啊？养石头基本上就是把石头放在那儿，放在水里泡着。我感觉可能有点类似于像是盘串，经过这个海水啊，或者说这个一些盐水啊，不断的给它侵蚀，能不能变成其他的形状，或者表面它的这个质感会发生变化啊？那除此之外呢，小的时候我们都养过一个叫做水精灵的，就是最开始一个小粒儿，你给它泡在水里无限的变大，大家最开始呢还是用这小瓶，最后变成一个大的水瓶塑料瓶，甚至有的人啊这个养在这个家里的水池里头，被家长那是一顿打一顿骂呀，甚至呢你把它不小心倒进了下水道，然后它在下水道里无限的繁殖，无限的这个变大，最后全都堵塞了啊。小时候是反正这些货可能有些人也没少闯。
前两年还有着特别特别奇葩、特别特别离谱的，我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原来的时候在别的节目上跟大家讲过，叫做有年轻人愿意养牙膏。有人说这牙膏怎么养啊？哎，牙膏啊，先说这个养的牙膏从何而来。每天早上我们是不是都是睡眼惺忪的在我们的牙刷上挤上一条牙膏，然后呢闭着眼刷，突然间你可能会听到啪嗒一声，可能有一块的牙膏固体在还没有刷上牙的时候呢就掉进了那个水池底下。很多人啊，我有洁癖，我受不了，我第一时间我得赶紧给它冲掉。但是有的人，哎，不行，我要养它，我看着这牙膏我就想养啊。怎么养呢？啊，我们刚刚说完了牙膏的这个来源啊，其实就是不小心掉到水池当中的那一小块牙膏。怎么养呢？就是每天给它冲水啊，你也不要特意的去给它冲刷掉啊，每天通过自然的水流，你看它的变化，最后一点点的消失没了。有人说这有啥可看的？我只能说，很多一些这个年轻人，或者说一些小部分的人的那个脑回路啊，不是能轻易理解的。然后呢，直到这一块彻底的被冲刷掉了之后呢，在第二天早上，哎，不小心又掉下了一块啊，重新开始养一块新的牙膏。总之啊，现在这个养的东西啊是越来越多，甚至你会发现物种也是越来越多了。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全都可以拿出来来养上一养。再包括有很多人说了，其实我盘串何尝不是一种养护呢？对吧？也有很多人开始自己在家里养植物啊，不一定是养这个动物，养植物也行啊。花花草草，你只要是适当的时候给它浇水，都不一定是要施肥，它也能够长得不错。很多人现在买这个房子，特别愿意买那种带院的啊，包括这个之前在朋友圈里有看过，咱们有一些这个同事。哎，家里有一个小院，正好是一楼带院的。哎呦，那个屋里啊，大富大贵的感觉，花红柳绿啊，倒是不一定有柳那个树叶子的绿吧，或者是花叶子的绿吧。总之呢，我们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靠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才能够变得更加的丰富。有的人接受不了一天啊，我就躺在那儿，说感觉这一天荒废了，我总得干点什么吧。或者也有的人说，表示了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生活，年轻人不谈恋爱，对吧？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的时候太无聊了，甚至我有可能在异地他乡打工呢，没有家人的陪伴，甚至连朋友也是少之又少，怎么办呢？于是我养点东西，可是养什么就不一定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截止到这儿呢，也是要来问一问大家，你平时在生活当中都会养点什么，或者你养过什么呢？养的最后结果如何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想演那个《甄嬛传》滴血认亲的这个经典桥段，你这你让我来演一遍，最后发现，哎，你怎么演的是瓜尔佳氏，是瓜六呢？最后被拉出去杖毙了。还有人表示说了，我来来来，你让我演演这个霸道总裁，就这嗓子你知道一定得压下来，带点气泡音，就怎么恶心怎么来。然后呢还得标榜着说了，我演出来肯定是比那些人强，我不油。最后发现更油了。当然了，可能对于一些有武侠的梦的人来说啊，比方说从小看一些仙侠剧、武侠剧，从小喜欢追这个金庸先生的这些书的人来说，特别想吊一次威亚，来上那么几招，对吧？我觉得对于当下追求沉浸式体验的游客来说啊，这显然比走马观花的去打卡很多的景点要有趣的多得多。过去呢，很多人到横店啊，都是抱着观光探班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看着剧组是怎么拍戏的，看着演员是怎么入戏的，看着场景是怎么搭建的啊，满足自己对于影视工业的一个好奇，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而如今的新模式呢，就是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真正拥有了一次进组的完整体验，

到了哪哪哪儿，对吧？基本上大家你会发现啊，前面排着一队的人，你说这最远处是啥呀？大家怎么都在这儿排队打卡拍照呢？啊，发现一个路牌啊，最开始你还感觉挺新奇，可是当你又多走了几个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景点都有这个牌，于是你渐渐的对它祛魅了啊，不感兴趣了。后来呢，沉浸式演绎出来了。对吧，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的非常非常爆火的又见平遥、只有河南这类实景演出，用声光电把人啊拉进到故事当中。再后来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景点当中采用了 NPC， 可能最火的应该就是这个长春动植物公园雪饼猴和 NPC 的这种互动啊，再包括像是有很多的大型的场景当中，游客可以和他们的这个对话接任务，包括做游戏，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景点当中玩前两天我们聊过的这个偷吃零食大赛，对吧？每一次的迭代呢，都是在把被动观看往主动参与当中的推进了一步。我们永远从了一个观演者啊，参观者变成了剧中人，而横店的微短剧拍摄体验呢，则是把我们的剧中人变成了更深度的剧中人了，把沉浸式的玩法往前推了一大步，让游客呢，我们自己也成为了景的一部分，成为了内容的创作者和主演，而不只是内容的消费者了。我觉得其实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要体验当地的文化啊，这个文化它不一定是多么高深的文化，可能来到这儿了横店，大家来体验的就是拍戏，那我为什么不干干脆脆我直接我来当主演，我拍一场呢？我一定要看其他剧组是怎么拍戏的呢？我自己拍下来啊，留下珍贵的影视资料，我回去看自己演的短剧不好吗？再包括像是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大连，我觉得与其去走马观花的看一些景点，不妨真的去找一些，比方说什么夏家河啊，或者一些地方，你去深度的赶海，你体验真正在海边小时候长大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乐趣是什么？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当然了，横店之所以能够率先的跑通这套模式，我觉得也是在于依托于的就是它沉淀多年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能力。这里每年接待数百个影视剧组，不仅积累了很多的实景的建筑，也同时呢把拍戏这件事情拆解成为了可复制可交付的一个工业流程，从剧本到成片，从服化道到后期，每一步都有成熟的作业标准和人力储备。再加上如今这个 AI 时代的盛行，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使用 AI 编一个简短的小剧本呗，低成本，对吧？我来了我就直接开始这个拍摄就好了，还能够节约时间。所以横店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呢，也是说明啊，文旅融合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大得多。但是呢，新的赛道从来都是伴随着新的挑战的啊。这套模式目前最动人的地方肯定就是新鲜感，对吧？有专业的团队，有专业的导演，每一处细节都在为游客精心的打造。但是呢，真正火起来之后，你可能要面对的是，当客人过剩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如此的用心？每一个人都有独家定制的剧本，还是千篇一套的流水线作业？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值得这个行业后期去思索的，也是每一个想去复刻、想去借鉴这种文旅模式的人，需要针对自己的场景进行一个独特的这个思考的。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未来如果在文旅方面大家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感觉，或许文旅的市场就会发展得更好。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在咱们大连如何能够让一个外地的游客进行深度游，不是浅显的走马观花，不是来到这儿看到海了拍热照啊，发着朋友圈就走了，而是有没有什么更能够吸引人的项目呢？我觉得这也都是我们未来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是吧？而且网上呢也能够看到很多人的这个评论啊，说你看啊 AI 短剧火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的演员、导演、摄影师、道具师等等的就失业了，那这个项目呢也是为了这群人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就业的赛道，挺好的。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人表示说了，哎呀，这不就是这个原来那个电影甲方乙方嘛，踩中了每个人都想当一次主角的这种心理。
还有人说了，以后

学表演的都要跟不学表演的同台竞技了。有人说了，我花钱去拍短剧，我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带资进组了呢？好爽啊。很多人都表示非常好玩，非常想去啊，也问大家，如果这个让你去演一天戏的话，你最想体验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愿不愿意去演一下子呢？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我们最开始抛给大家的一个互动问题是关于大家平时在无聊的生活当中都会养点什么呢？正常问拨开云雾见云雾一个问题啊，说问他养没养过蛇啊，他说这个真没养过，他说我最近啊买了很多的面包虫啊，为了我的手工啊，金蝉啊，鲶鱼啊，鲶鱼也会吃面包虫吗？说把这些东西放在面包虫放在小鱼缸里呢，哦，怕他们都饿死了，我就往菜叶里面放面包渣还是面包虫啊，说他们就会迅速的包上去全覆盖，不一会儿啊面包渣菜叶就没了，说我决定再养一养他们，没事就放着菜叶什么的欣赏欣赏，说超级解压。哎，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当博主，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起一个号啊，就每天就记录你的现在有很多的叫做打造微观世界，我不知道你家里养它有用了多大的地方，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只要想拍，我觉得一定能够给它拍出彩，毕竟你家里的这些东西太多了，就每天你哪怕你用 AI 编出来一个剧本，然后呢拍几个他们的动作，然后你编一个故事出来让他们去当主角，对吧，他们当短剧主角，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这个赛道你可以试一试，不看云雾见云雾，我觉得真的就养了太多的东西了，你等万一以后做火了，你需要点什么新媒体运营啊、拍剪啊什么的，这不有现场的人吗？聘我呀。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子啊？我觉得挺好，挺不错的。而且好像说前两天我在刷一个说现在在新媒体的平台短视频平台当中，很多的行业都过剩了，然后呢说有什么是你还可以去做起号的，其中好像排在第一还是第二的，他当时给推荐就是养这样的一些这个冷血的宠物，这个叫异宠还是叫什么宠物来着，说用这个赛道去起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可以考虑一下啊。像莫微光提到的说那我养点什么好呢，我养点我养老保险吧。大家今天都是来玩梗的是吗，一个养家糊口，一个养老保险，好好好。哎呀，这养的也都是挺稀奇古怪的呀，那问问大家吧，还有没有什么更稀奇古怪的东西是你平时养过的或者想养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啊，来问大家说养点什么。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跟大家说，现在有些人呢、那不正常说怎么开始养牙膏了呢，养石头了呢。这两天你会发现有人更不正常了。为什么？在互联网上流行了起一个风波吧，说有很多人啊消费降级了，确实养不起那些需要买的东西了，对吧？成本得归零了，但是呢还想养点什么。随手捡块砖拿回家养了。没错，您没听错，可能就是路边的那个板砖、红砖啊，拿回家就开始养了。真正做到了什么叫做上班搬砖，下班养砖。所谓养砖呢，就是从河边啊、拆迁的废墟啊，或者是随便哪条路边上捡一块上面带点绿的红土砖或者是粗头砖，带回家怎么样呢？先泡水装盘，然后呢每天喷点水。你看啊，我们刚刚有一个细节说要捡的一定是上面带一点点绿的砖头，其实就是为了等着它慢慢的长出苔藓或者是小花。有人说了哈，说你不用施肥，不用去研究什么光照酸碱度，说养砖呢就跟植发一样，前两周啊肯定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的，你天天喷水，天天盯着，一度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特别搞笑，但是忽然有一天砖面上会冒出第一层绿，

就像是你刚刚植上去的毛囊突然活了。这位朋友一看就受过秃头的困扰，太了解这个过程了。说几个月之后呢，整个苔藓啊就铺满了整个砖面，那种快感堪比植发成功之后在镜子里看到了发际线。说养砖呢是当代年轻人最低成本的自然盲盒啊，有的人养了一年甚至会开出一朵不知名的小黄花啊，还有一些几株垂着大脑袋的这个蕨类的植物。有人说了，养砖不是就是这么的简单的粗暴，你不用精挑细选，随手一捡，对吧？但是呢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乐此不疲呀。还有人说啊，其实养砖它算不算上一种血脉觉醒呢？其实就是相当于可能这个人到中年开始爱摆弄一些花花草草似的。你想想，你20来岁你就开始从头养上了一盆植物，是不是挺好玩的？但我觉得养砖更吸引我的就是可能真的当你不抱希望，当你每天给它喷水，你觉得自己行为特别特别离谱，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的时候，它突然间在你可能某一天的一睁眼或者某天下班回来的那一瞬间，你看上面突然铺满了一层绿色，或者你每天看那个绿色一点一点的更宽泛起来了，变得更多了，更茂盛了，覆盖了整个砖面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是你会觉得生活是有盼头的。有人说了，还是不理解，说这年轻人的精神状态都怎么了？我觉得其实是更现实了，哦，因为我们太知道我们平时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或者说这个很多在异乡打工的年轻人自己回到出租屋里的时候又无聊又孤独，但是呢你也实在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去担负起养一个小猫小狗，挺花钱的，对吧？而且你白天可能现在这个很多人加班都挺严重的，你也没有时间去遛他们。既然我不能给他一个认真负责的家，那我干嘛最开始要养他呢？这是我的陪伴需求，我的这个就总感觉家里说得有一个人是陪伴我共同成长的东西啊，那也是需要的，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基于种种的现实，让大家发挥了更多的遐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想象力，开始去寻找身边哪些东西是零成本就能养的。只不过我也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就有点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似的，发现了回家可以养砖头，确实是一个很好玩很好玩的事情。而且你想想啊，有的人呢可能开的就是一面的绿色，有的人可能是有斑块的绿色，甚至有的人最后你能够开出花来，这就好比像是你抽中了隐藏款，只不过这个隐藏款是需要你经过一段细心的照顾之后才可能会发现自己种出来的是隐藏款。而且呢它的这个耗费你的精力也特别低，它不用你专门的去精挑细琢，对吧？也不需要你这个用多么好的花盆来养着它，就是一块实实在在从路边捡回来的红砖，你就搁在那儿，你每天你喷几点水就行了，拿着小喷壶，就等它慢慢的长出苔藓就好。零成本，好活好养活，不挑光，不挑风，而且。就算是你要出差几天，你可能忘了给它喷水，你只要回来想起来了，你再给它喷上，说立刻就能够复活。而且养法非常简单啊，可能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也来看看啊，它的养法具体是怎么样的。首先第一点，你得先捡一块老式红砖或者是粗陶砖啊，上面有一点点绿色的，然后呢拿回家，各位这一步很重要，在水里要泡24小时，泡上一天，然后给它捞出来，找一个托盘或者是碟子把它放平，每天喷水2到3次，保持湿润，但是别让它积水，放在有散光但是太阳不直射的地方，然后等。其实就是前期操作的这个步骤啊，可能听上去有一点麻烦，但也很简单。你想，水里先泡一天，基本上不用管了，捞上来给它放着盘子里，这也不费事儿吧？每天可能就是你给它喷2-3次水，挑一个这个。

0: 阴湿的地方，有点光照就行，别太阳直射。其实你想每一步骤都不难，最后就是等了。当然了啊，也有这个失败的案例，肯定也是有的。有人养了半年砖头是毫无动静的，不绿不霉不发芽，就好像是一块真正的石头一样。但是其实也无所谓，我觉得因为我们从最开始这个给它捡回来的时候就没有抱有多大希望，它一定要枝繁叶茂，它一定要像一盘金贵的这个植物似的。我觉得就是零成本的东西失败了，你就是零成本，你没有负罪感，对吧？也不用反思自己是不是植物杀手，也不会因为自己花了多大价钱而心疼而失眠。养砖最大的好处就是赢了血赚啊，输了我也不亏。所以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呀，我真的是这辈子啊是养什么都养不好，没想到最后养一块砖给它养活了。所以哪一天啊，您可能路过这个工地啊，或者是这个道边啊，看到有年轻人蹲下来在那挑红砖呢，不必惊奇，你甚至你都可以问他，咋要拿回家养啊，挑不挑好哪一块，你给我也挑一块呗，俩人一块回家养一养，是不是也挺好的呢？而且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人哈，这个专门的教大家如何去挑砖，或者说呢，把自己养砖做成了 vlog， 做成了日志，分享给大家。还有人表示说了，养砖就是年轻人的砖疗愈啊，低耗能高陪伴不索取。也有人说了，这不就是养台钱吗？说早就有人干了。但是对于养砖的年轻人来说，区别确实挺大的，前者是园艺，后者是捡破烂。养苔藓的门槛不低啊，但是养砖几乎没有门槛。你想，你对你可能认真挑选的这苔藓，你可能有期待它长成什么模样的，对吧？它的密集的程度，但是养一块砖，养出一点那就算是惊喜了，养不出来也无所谓啊。我觉得我这句话说的有点扎心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刚说完之后，苏冉冉就发来了消息，说了原来砖头上还能长出苔藓啊，那我花钱买的那些算什么？说我也要来捡一块砖来试一试，算你有钱。嗯，刚刚这笑。没有嘲讽的意思啊，真的没有。我觉得我们花钱买完的这个东西，它的品质应该还是挺有保障的，包括它的这个形状，它的这个颜色，你当时是不是都有挑相对应的款式，我不知道啊，我不太了解。但是你像砖头这种的，它可能长得七零八碎，它也不一定如你所愿，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但是便宜零成本呢、啊。还是扎了心一下，还好，我觉得应该没有扎到啊。下次有机会可以让我们看一看嘛，就是等这个下一次节目上拍一个图片，来一个反图，我们看一看你养的苔藓是啥样的。我觉得你也可以等捡到一个砖头之后做一个对比的拍照，你会发现有些钱该花值。包括像是前些年啊，还有人专门会养那个芒果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说实在不知道养点什么了，但是想便宜点哈，这个零成本。说正好家里吃有这个芒果，吃完芒果，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做那个芒果小狗，就是芒果糊上面不是有那种纤维的那种须子吗？把它风干了之后给它梳毛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大家创意真的是很多。苏冉冉说了哈，说没事啊，只要是不花钱啊，什么样的我都喜欢，快去捡一块砖试一试吧。你还得挑上面带点绿的，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在最开始能够挑到一块好砖，你可以先去看一看。我觉得上那种就大连靠近海边空气当中比较湿润的地方，你应该能够比较好湿，这个靠近海边湿润的一些工地，你或许能够比较好找，但是你得搜一搜啊，而且你也得确定是人家不要的，你别人家有用的你给拿走了，是不是？大家感兴趣的也都可以试一试啊。 好了，那看这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热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4: 你好，你的外卖，
3: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4: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3: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周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0: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0: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0: FM 九九点一，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唐朝存续的289年中，涌现出了至少2000多位有名有姓记载的诗人，也留下了近50000多首诗作，为后世文客学者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唐诗风格多样，山林清风，边塞落日，闺房清苑，无不可入唐诗，无不因唐诗而成为民族永久的文化记忆。通过宣刻唐诗，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佳句的踪影，从而一观唐代诗人眼中的佳句造物。唐代的作句已经比较成熟了，因为这个时候的人们几乎都已经从席地而坐的方式变为垂足而坐，高足佳句在盛唐时期开始成熟，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新式的高行佳句的完整组合。唐代的作句包括凳、蹲、椅等等，因为唐代的审美偏向以丰满为美，所以像月牙凳、腰鼓形的蹲在唐代很受青睐，也成为了唐代独有的特色。其中月牙凳尤其流行在贵族当中，其凳面呈月牙状或椭圆形，没有扶手和靠背，也称作宫凳。王建所作的宫词100首当中有这么一句： 内人对玉蝶花见，绣作移来玉案边。根据考证呢，在这句诗当中的绣作就是加了锦绣棉垫的月牙凳，而且四周呢还缀着流苏，增其华美。那我们就要说一说诗人王建了。这个人很多人不一定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他的一首《新嫁娘》，那我知道每个人都能听过。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安姑食性，先前小姑尝。这首诗呢，虽然短短四句，只有20个字，却是在轻描淡写间，将人物、场景、事件，甚至是心理，都一一展现。从生活当中的一件小小的下厨之事，发现了诗意，真的是非常的绝妙。王建这个人呢，善写宫词，他的诗集当中有100多首都是宫词。所谓的宫词，大多都是写皇宫或者是行宫当中宫女妃嫔的生活，一般刻画的都是寂寞幽怨之情，那实际上呢也是宫怨诗。很多诗人借着宫怨的题材，也在隐晦地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那种幽怨，但是王建不是这样，他所写的宫词那可真是实实在在地描述宫廷的真实生活。王建40多岁才入朝为官，恰好呢他同族的兄弟是宫中的大宦官，两个人常常相聚饮酒，有这么一层关系。王建呢本可以飞黄腾达，但是呢王建并没有利用这么好的人脉关系去为自己谋取机会，反而呢他利用和他的这个兄弟相聚饮酒的时候去打听后宫当中的生活隐秘，而他的这位宦官兄弟呢对王建也是知无不言。其他诗人写宫词可能更多的还得凭想象，所以他写出来的诗呢都会忽略到后宫的生活细节，但是王建不一样啊，王建得到的是第一手的后宫资料，于是就造就了他别开生面的100多首宫词。他所做的100首宫词都是描绘宫中的风物，生活细节极尽逼真。宫词百首大多都是这样，我们在这儿呢替大家选几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搜索全部的宫词。比如王建说，收得山丹红蕊粉，镜前喜鹊麝香黄，这一句描绘的就是嫔妃们化妆的场景。每夜停灯运玉衣，银熏笼底火霏霏，这写的是宫女们连夜为皇帝熨烫玉衣。还有连夜宫中修别院，第一莲娥一时新，这写的就是后宫翻修的场景了。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行乐游猎，歌舞弹唱，宫禁琐事等等等等，王建的宫词不一而足。这些场景都是后宫当中的生活隐私，常人百姓哪能得知呢？当然也亏得王建有一个当宦官的同族兄弟才能打听得出来。不过皇帝和后宫的隐私写作成诗传播，那是相当有风险的。虽然说呢没有触犯法律，但是总归是惹得皇帝的不高兴。王建的一生沉沦下僚，仕途艰难，大概也和这个有关。甚至有一次呢，王建言语还得罪了他的那位同族兄弟，还被对方扣高帽子吓唬了一番。王建的100首宫词，其实说真的思想意义并不高，但是这样细致逼真的宫廷场景描写却成为了历史学家的最爱。这百首宫词就如同是一幅描绘唐代宫廷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成为了史学家研究唐代宫廷的重要材料。宋代文豪欧阳修在编修新唐书的时候就曾经参考过王建的百首宫词。
14: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15: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4: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15: 面朝大海，春暖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当中的家具造物，我们来说一说椅。没错，就是椅子的那个椅。椅呢，本来是一个树种。孟浩然所作的《送吴越游芍阳》有一句：“楚人不相识，何处求椅舞？”早在魏晋，嵇康便在《秦赋》当中提到了这一树木生于高冈。椅这个字，它成为作句，或许是因为和倚靠这个词相关联相同的读音，倚仗依靠演变而来。孟浩然在弱冠之年以题鹿门山这首诗崭露头角，后来呢又以春晓、田家元日、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诗篇名噪一时，更以微云弹河汉、疏雨滴梧桐连句声震长安，名动宫卿，但是却终生未科举及第，始终是闲居田园的一人隐士。孟浩然虽然有鸿鹄之志，甚至想要济世安民，但是却错过良机，难酬鸿愿，一生也并不开怀。究其原因呢，既有官场科举的惨烈竞争，当然也有他自身的散漫率性，也造就了他这种既想做隐士又想要求官，既羡慕田园生活又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尴尬命运。他的五言古诗《送吴越游芍阳》就是年轻的孟浩然不考功名仕途失意的时候，给羁旅漂泊孤独伤感的至交友人吴越远离送别之作。唐玄宗先天元年，也就是712年的深秋，刚刚登基不久的皇帝李隆基和皇姑太平公主之间矛盾尖锐，李隆基被架空，太平公主则掌握实权，图谋走武则天之路，梦想当女皇，所以皇权朝政可以说是一片混乱。而身居襄阳鹿门山草庐的一介草民孟浩然，虽然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朝廷的录用。在远村乡野，孟浩然作田园诗，饮乡土酒，一直郁郁寡欢。想当年17、18岁的襄阳七子，这襄阳七子分别是孟浩然、张子荣、朱去飞、吴越、王炯、辛鄂和王轩，这七个人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啊！大家一起参加为国选才选贤的襄阳县试、襄州州试，打算科考及第谋取功名。那结果是什么样呢？走的走，散的散，张子荣考上了举人，王轩从军戍边，这才让23岁的孟浩然感到黯然神伤。接着家居汉江南岸檀溪的好友吴越也是因为在襄阳郁郁不得志，不得不去偏远的南蛮张师之地芍阳古郡，就是现在的广西象州。孟浩然知道这个消息简直是欲哭无泪。你想一想啊，我们一直在说古代的这种交通条件，如果说自己的好朋友到了那么远的地方，真的是太遥远了，极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见到了。吴越来到鹿门山草庐和孟浩然辞别，于是两个岁数还不满1/4世纪的年轻人，一壶浊酒，几碟冷拼，唏嘘长久，酩酊大醉。互诉衷肠之后，孟浩然拉着吴越的手，一直把他送到了汉江边的码头上。虽然说眼下非常的暗淡，但是好在毕竟都年轻啊，未来仍然是无可限量。孟浩然再三叮嘱吴越说，一定要胸怀大志，千万不要堕落沉沦，尽管事实不济，但是依然还要做欲将展翅高飞的雏凤，坚决不能只做在桑榆间腾起而低飞的鹌鹑和赤雁。送吴越游芍阳。五色连凤雏，南飞是鹧鸪。
楚人不相识，何处求遗吾？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安能与赤焰绝起曲腔鱼。五色连凤雏，南飞是鹧鸪。首联以凤雏和鹧鸪借点起兴，直扣主题，用主角凤雏引出了意象鹧鸪，也就是南柱鸟。就题汉郭宪《别国洞铭记》卷一这样描述：建元二年，帝起腾光台，东方朔再拜于帝前曰：“臣东游万林之野，获九色凤雏。”在这首诗当中，年轻的孟浩然把同样年轻的好朋友吴越比拟为可爱但是有点可怜的凤雏，它不是神话当中的九色，而是现实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色，五色连凤雏，十分的贴切。接着孟浩然又借了一个典故，在《秦经》当中有云：“隋炀越至，鹧鸪也，非必南柱。晋安曰淮南，江左曰卓隐。”吴越是往南去，如同南国低飞的鹧鸪鸟，必将是羁旅漂泊，悲啼神伤，在这首诗当中意象全出。楚人不相识，何处求遗吾？颔联继续借点递进，暗喻诗人和友人想要忠诚报国，但是呢报国无门。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非常悲催的鹧鸪鸟的意象。楚人不相识，这是引自典故《太平广记》当中有一个孝林，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说的是一个楚人挑了一只稚嫩的小鸟，有路人非常好奇说：“你这个是什么鸟啊？”楚人谎说：“说这是凤凰。”路人信以为真，竟然花了2000重金买了这只稚鸟，他买回去是想要献给楚王作为未来的凤凰。不幸的是，稚嫩的小鸟在当晚呢，在住宿的客栈里就死掉了，路人还觉得可惜可淡。那这个栋梁之才并没有把这只他以为的小凤凰送到楚王那里，不过后来呢，楚王听到了这件事儿，非常的感动，还专门召见了这个路人，并且呢用厚礼赏赐了他。在这首诗当中，楚人有两重含义，它指的是诗人和友人想要相知朝廷，然后呢又暗喻玄宗不相识相贤，于是诗人发出了何处求遗吾的悲叹。遗就是山桐，吾呢是梧桐树，梧桐和凤凰，这个大家都知道，凤凰是非梧桐树不栖的这个典故，因为梧桐是百树之王，而凤凰呢是百鸟之王。大家会觉得说，哎，百树之王和百鸟之王都是有灵性的，凤凰身怀繁羽，非梧桐不栖。但是现在诗人和友人就反问了：何处有栖身之地呀？何处才能遭逢明君呢？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景联用了一个自我感叹，这描绘出了孟浩然和友人的心情低沉晦暗到了极点。虽然呢这一次并不是贬谪流放，但是呢怀才不遇背井离乡，南去的日子多么漫长啊，南去的路程也是遥遥千里，野茫的天边地隅，荒茫的人际关系，无一不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飘荡不已，恐慌不已。安能与赤焰绝起曲腔鱼，尾联呢运化了一个典故，在否极泰来当中预示着新的希望。庄子在《逍遥游》当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3000里，湍扶摇而上者90000里，去矣。

0: 六月息者也。而后乃今将图南，赤焰笑之曰：我崛起而飞，苍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意思是说呢，鲲鹏大鸟在迁徙的时候，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了3000里的波浪。它奋起而飞的时候，更是旋转扶摇直上，冲进9万里的高空。这一次远飞就要飞上6个月，6个月之后它才会停歇下来，这样就能飞到遥远的南方了。但是像赤焰这样的寒蝉和小灰雀，看到鲲鹏的这个举动觉得非常的奇怪。我猛地起飞，力图达到榆树和檀树的这个树枝，有时飞不到就掉在地上。那为什么还要到9万里的高空之后再朝南飞呢？在这个诗当中，诗人再次反问并且鼓励友人，意思是咱们怎么能像赤焰一样呢？一下子猛地起飞，然后呢，刚才说将鱼就是撞到或碰到树和檀树就落在地上了。赤焰志向狭小，平凡的人哪里知道孟浩然和他的友人会有这种英雄情节人物的志向呢？唐诗当中的作句实则并不称为以，而是用床、狐床、绳床这类词语来表示。狐床如其名，它是来自西域。李白在《记上吴王其二》当中就提到：“去时无一物，东壁挂狐床。”你看看，能挂在墙壁上，可见这个狐床的小巧轻便，易于携带了。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元年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但是并没有得到重用。天宝三载，也就是744年，李白离开长安，开始漫游四方。在此期间呢，他可能曾经向吴王献诗，以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重用。那么这组诗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记上吴王三首》是唐代诗人李白呈现给吴王的献诗，通过赞美吴王和表达自己对吴王的仰慕之情来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重用。整组诗都是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既有对吴王的赞美和仰慕之情，也有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追求。记上吴王三首其一：怀王爱八公，携手绿云中。小子舔枝叶，一攀丹桂丛。谬以辞负重，而将美马同。何日被淮水，东之关上风。意思是说，古有淮南王敬爱8个老翁，相互携手游玩在绿云之中。那小子李白窥猎皇族门墙，攀上您名贵的丹桂丛。诗词歌赋并非是我所重视的东西，可偏偏可与梅城司马相如媲美。什么时候在淮水之上，东去观美好之国呢？诗人以淮南王爱八公作为引子，引出了自己对吴王的仰慕之情。诗人自谦为皇族的远亲，也算是攀上了吴王这棵丹桂丛，并且呢以师父之才自比梅城和司马相如，这就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吴王赏识的愿望。我们再来看《记上吴王三首》其二：坐销庐江镜，闲闻尽玉觞。去时无一物，东壁挂狐床。你端坐一宵，整个庐江就是一片静穆。听说您又要升官封爵了，去时不留一物，就东壁上挂一张狐床足矣。 在这儿，李白描绘了吴王治政有方、无为而治的景象，并以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的洒脱之态，表达了自己对吴王简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记上吴王三首，其三：英明庐江首，声誉广平集，洒扫黄金台，招邀青云客。客曾与天通，出入清晋中，襄王连宋玉，愿入兰台宫。意思是，您是英明的庐江太守，声誉早就传遍了广平郡，勤勤洒扫黄金台，招揽天下英才。我也曾经青云直上过一次，出入在皇宫的清晋当中。楚襄王爱怜才华横溢的宋玉，我也愿意进入到吴王您的兰台宫当中。诗人呢是以英明的庐江太守和广平的声誉来赞美吴王，并且借黄金台招贤纳士的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吴王麾下的一员，共同为国家效力的这个愿望。而且同时呢，李白在这儿也以宋玉自喻，希望能够得到吴王的赏识和重用。整组诗呢，语言优美，意境深远，通过细腻的描绘和真挚的情感，李白也是成功地传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的新广播，
0: 很多人认为胡床和绳床其实是同一种作句，但是后世宋代程大昌在《演樊录》当中详细论述了绳床的形制，它实际上和胡床完全不同。那根据考证呢，绳床实际上更可能是一种高脚板带扶手的靠背椅。公元830年，1000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归隐洛阳的白居易在水边静坐，写下了这首简单又深远的《秋池》。短短四句，更像是一杯清茶，出品清淡，回味无穷。《秋池》，白居易。洗浪清风透水霜，水边闲坐一绳床。眼沉星够见阶近，不是秋池是道场。洗浪清风透水霜，白居易用清字来定调开篇，不是秋日萧瑟之情，而是一种透彻心扉的澄明之境。这一个喜字一下子让清风活了过来，它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乱吹，而是洗涤着水浪，它也不是普通的秋风了，它已经成为了净化尘世的一种力量。透水霜这三个字颇具匠心，霜本来是凝结的表面，这个地方却仿佛穿透了池水，这样呢既写出了秋凉沁人，也在暗喻池水是清澈至极的。清风洗浪带来的清澈澄明，这不仅是自然之境，也是这个时候白居易心境的写照，也为他后文眼沉星够见阶近埋下了一个伏笔。白居易的诗歌素有浅语深挚的特色，他不会用生僻的典故，也没有华丽的词藻，仅仅会用一些寻常意象就构建出深邃的意境。那这样的艺术特色也是白居易作诗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第二句，水边闲坐一绳床，绳床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段很有意思的传播史。这种作句呢，最初是随着佛教从西域传入的，因为座位和靠背用绳子编织 而得名。这个呢是僧人参禅打坐的专用器具。在禁书当中记载，高僧佛图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可见这个绳床和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在盛唐的时候，绳床已经从寺院走入了世俗，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高坐家具。《旧唐书·王维传》当中说，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悬坛为乐，斋中无所有，为茶称、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李白《草书歌行》当中笔下的怀素最后以绳床，都说明了绳床这种坐具在士人阶层已经是非常普及了。其实白居易的诗中多次出现过绳床，比如说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比如说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等等。那么在这首诗当中，白居易临水闲坐，特意选择了这件带有禅修印记的家具，是不是也暗示了这次闲坐的禅修意境呢？眼沉心垢渐接近，眼沉眼睛看到的纷纷扰扰，心垢内心积累的一些烦恼。那这样呢，其实眼沉也好，心垢也好，也是我们现代人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白居易在秋池边找到了解决之道，他并没有通过刻苦修行去去除这些眼沉心垢，而是置身于秋池的澄明之境当中，自然消除了烦恼。这种不刻意而自静的境界，恰合禅宗明心见性的理念。当目光和清澄的池水相遇，当心境和清凉的秋风相融，熟视尘垢自然消散。这一个见字就是全诗的诗眼，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上蕴含深意。在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的还是习惯用眼睛去捕捉外界的信息，但是很少去用心去感受，去理解。所谓见，不是视觉行为，而是心智觉醒。所以最后一句，不是秋池是道场，结尾这一句一下子点透了主旨啊。白居易经历了仕途起伏之后，晚年渐渐地淡泊名利，进行山水禅思。他不仅好香山居士，更在诗歌当中屡屡表达对禅理的体悟。那么这首《秋池》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将修行从寺庙禅堂转移到了自然山水之间。白居易的《秋池》流淌千年依然清澈，他打破了修行的空间限制。真正的修行仰赖的并不是环境，而是心境。而真正的道场也不见得非得是庄严的佛殿，也可能就是白居易的这一方秋池之畔。当我们能够从平凡的事物当中照见本心，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修行道场。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大家太熟悉了，对吧？这是我国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流传了千百年。诗的大意呢，是在深秋的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诗人李白睡觉醒来，透过窗户看见了天上的一轮明月，月光照在床前，洒在地上，就像是落下了一层霜。看见床前的月光，自然就勾起了李白的思乡之情。那这首诗本身一点都不晦涩，但是其中最大的争议就在诗中的这个

梦中相聚笑，较见半床月。说梦中呢，我们相聚欢笑，醒来之后呢，只看见清冷的月光。贾岛的独自南斋卧，帘卷侵床月。说卷起这个窗帘啊，月光就铺满了睡床。刚才我们说李贺的也好，贾岛的也好，他们诗中的这个床指的都是睡觉的床，这没有人有疑义。所以呢，到了李白的这个床前明月光，这个床也就是睡床。当然也有人说那不对呀，那个时候床不叫床啊，叫榻。古时候的床是叫榻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吗？那其实古代的卧具呢，主要有四种，榻是其中的一个，还有罗汉床、架子床和拔步床。榻和罗汉床除了睡觉之外呢，还有坐的功能，用于侍客。像罗汉床有点像今天的沙发，它会放在客厅，而榻呢叫四面床，主要作用是临时的休息，这才有了这个下榻这个说法嘛。而架子床和拔步床，这个才是用来睡觉。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呢，闷热气息就又再度来临了。昨天呢，市区的最高温度啊，一度来到了30摄氏度附近，大部分时段的空气的相对湿度呢，也都是75%以上，可以说体感呢还是比较闷热的。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市的云量依旧是比较多，东南风会在星期四转为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1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25到26摄氏度，星期四夜间会下降到23摄氏度附近。那么星期二星期三空气湿度依然比较高，闷热感挥之不去，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白天呢要尽量的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受到了低空切变的影响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天气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六的白天呢，部分地区依旧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雨量不是很大，有户外活动计划的朋友呢，还是要关注

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风力方面呢，是东北风转为了偏东风，风力和缓，气温也会逐步的下降。市区的最高温度就是一个28到29度左右，最低温度24到25度。那么我们在这也和大家做一个提醒啊，省海洋预警监测中心在昨天的17点发布了一个风暴的蓝色警报。受到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的影响呢，那么预计啊，像是在今天傍晚左右，辽宁的沿海海域会出现一个风暴增水的情况，其中呢，可能也涉及到了我们大连的一些这个港口的位置。你比方说，咱们大连的老虎滩站的蓝色警戒的潮位会来到一个213厘米这样的一个位置。提醒一下各位啊，尤其是游客朋友们到海边还是要注意一个自身的安全。那么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天气呢也是多变的，大家也要根据实时的天气去调整一下你的出行计划，或者说你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安全的问题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最近这个阶段一个详细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呢，你像今天是来到了8月11号星期二，多云，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0%，东南风4到5级。8月12号呢是星期三，多云，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85%，东南风是4到5级。8月13号呢是星期四，多云，23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50%到80%，东南风是4到5级。솔직히 yes, 그래 yes, oh yes.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夏天的这双居家鞋。哎呀，其实前一阵儿我们也和大家说过，就是关于人字拖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真的确实是这个人字拖太火了。以前人字拖只能居家穿，但是在今年夏天啊，成为了时尚界的新宠，大家都抢着穿。看似简单随意，搭配上却很全能，既能穿出我们想要的舒适，又能兼顾体面。配长裤的时候呢，清爽自带呼吸感，搭裙子的时候呢，又很洒脱，又会有那种很温柔的感觉。所以在这样一个温度不断攀升的炎炎夏日啊，真的可以考虑要不要买一双人字拖。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人字拖的搭配的一些小 tips， 让你松弛又百搭。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个时尚的元素，就是波点啊。其实呢，波点已经不是大家觉得有一点陌生的一个元素了，但是到了2026年呢，时髦人士们又一次的把波点穿出了更加新潮的一个审美。就是今年有很多朋友说，哦，我又变成了审美脑袋。可能大家也发现了，在取悦审美还是取悦身体的两难当中啊，波点就是属于那种我不做选择，我全都要啊，它太拥有这种权威性了。那么最近呢 ，Gigi 呢在巴黎和男朋友约会的时候也穿了波点裙 ，Lisa 呢在 Instagram 上分享的日常也有波点的影子。真的，它可以撑起90秒在都市街景当中穿梭的极简的优雅的 lady 的造型，也可以带入到千禧年出街的 it girl。 波点它自带的复古调性，就是向现在打造风格穿搭的一个起点。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再来说一说波点。最后啊，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聊一聊让长期关系也能够保持热恋的20条小 tips。 恋爱期或者说热恋期会过去，但是爱不会过去，只要你愿意经营的话。所以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那么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听歌。首先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

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人字拖。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啊，人字拖又成为了2026的时髦首选。谁说它只是一双家居鞋呢？现在啊，人字拖成为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髦人士最爱的那一双鞋子。比方说黑色人字拖永远是不出错的首选，尤其是喜欢极简风的女生，脚下一双黑色的人字拖刚刚好可以和一身黑白极简穿搭呼应。而一身全白的 look， 当你有了小面积黑色的加入，也可以打破单调，整体看起来更有层次。同时呢，黑色又可以在视觉上去收缩白色的膨胀感。相比黑色，白色人字拖更加会显得轻盈有活力，也更加的有夏天的感觉。搭配长裤长裙，瞬间就吸收了沉闷和厚重，把轻盈和松弛平衡得刚刚好。如果说你想要选一双百搭又实穿的人字拖，棕色也很值得入手哦。小猫跟的设计弱化了人字拖的休闲感，又能拉长腿部线条，正式场合也完全可以穿。担心人字拖穿起来夹脚的话，尤其是脚背高肉肉的女生，不妨你可以选择宽带的人字拖，就是那种舒适度很高还不勒脚，走路还稳稳的勒。而且今年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啊，都会做那种就脚面上挺宽的那种人字拖，还挺波西米亚风的。再就是人字拖搭牛仔裤啦，真的是特别休闲感的单品，搭配在一起呢，既显得青春洋溢，又带着不讨好的慵懒洒脱。你想要摆脱路人感，不妨大胆的尝试搭配一件亮色的上衣呢。牛仔的百搭属性和各种颜色的搭配组合都超级和谐。我们再来说一下人字拖加阔腿裤。夏天穿阔腿裤配人字拖，褪去了一身的拘谨，又解放了双脚，逛街啊、散步啊、出游啊都很合适。垂顺的阔腿裤藏起了小粗腿儿和各种你的什么假胯宽呐、腿不直啊、屁股大呀等等这种困扰。咱们就是说，当你说哎我的腰上肉太多了，哎我的胯太宽了，哎呀我的屁股有一点下垂了，这都很正常，姐妹，你千万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身材不完美而焦虑。没有人的身材是完美的，毕竟这个不是我们的行业，我们不是模特，就是每个人的身材都会有短板。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穿搭，哎，去稍微的遮盖或者说减少，甚至我们完全可以忽略掉我们身材的一些短板，对吧？就是我们身体只要健康，那么身材上我们有一点肉肉的，或者说我们不够丰满的，或者说什么的都 OK。就是你真的不要过度的去焦虑这一件事情。你比方说你穿一个阔腿裤，就没有人能够看到你什么腰上有没有肉，屁股上是不是下垂，然后胯是不是宽了的这些问题。哎呀，通通都可以通过穿搭去解决掉，所以穿搭方面还是蛮值得研究一下的，可以让你更加的自信。那么阔腿裤再加上一双人字拖呢，就可以去打破精致的枷锁，把松弛感穿在身上，是那种轻松又自在的感觉。我们再来说一下人字拖加上裙子。长裙呢自带那种端庄优雅的滤镜，搭配高跟鞋呢会显得太隆重太刻意。你这个时候换上一双人字拖，不仅能够摆脱精致的土气，又能营造出松弛又慵懒的氛围，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时髦感。尤其是你上了一天的班，当你下班了换上人字拖的时候，整个人瞬间充满了能量。人字拖和一步裙、开叉裙相结合，把腿部的线条拉长了，显瘦又显高。你不想中规中矩的话呢，可以把衬衫解开领口一两个扣子，下摆打个结，不仅能够营造出松弛感，又可以去优化身材比例。再就是一袭淡粉色的长裙啦，姐妹，谁说这个夏天我能不拥有一条仙气飘飘的长裙呢？它自带那种很温柔甜美的氛围，又是夏天出游的绝佳选择。然后你可以搭一个草帽，草帽加人字拖就简直是你那种度假的惬意，就是瞬间拉满。你可以营造出慵懒又文艺的氛围，不需要多余的装饰点缀，全身可以散发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时髦感。人字拖加短裤也 OK 的呀，慵懒的针织 T 恤勾勒出身材曲线，又毫无束缚感。你去搭配黑色的西装短裤，搭配一双黑色的人字拖，都是那种简约又高级、休闲又自在的样子。粉色的衬衫敞开穿，里面去搭配灰色的吊带背心，配上百慕大短裤。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一双棕色的人字拖，柔和的配色衬托出温柔的气质，清新又减龄。 夏天你很喜欢那种宽松男友风衬衫去搭配短裤来穿，敞开扣子，然后你露出修身的内搭，你去打破基础款的衬衫的严肃和呆板，就可以既能强调出女人味，又能够修饰身材。脚下呢，你穿一双人字拖，简约的搭配，洒脱又帅气，日常又时髦。然后另外呢，你还可以把短裤换成短裙，显得整个人轻盈有活力。总之，在这种温度不断攀升的炎炎烈日啊，你穿上人字拖就可以去掉那种刻意的精致感，不讨好不做作，整个人反而更加的自信和轻松。用一双人字拖吧，真的没有多贵，但是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世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过渡一段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所有的波点脑袋要到我这里来集合喽。谁说波点是就是很老派的一个时尚元素？谁说波点是什么千禧年的穿搭？什么潮流26年就已经 out 了？完全不是。在今年2026年，波点真的就是这股回潮冲击到我了。我今年啊买了2件波点的单品，就都是裙装。就我也会感受到，在取悦审美还是取悦身体的两难当中，波点就是那种我不需要做选择我全都要的那种权威。而且波点它完全不挑年龄的呀，就是我20岁也可以穿，我50岁依旧可以穿，优雅又 lady 的那种感觉。然后还会有 Y2K 的风格，就真的你什么样的风格你都可以驾驭得了它。然后尤其是夏天比较闷热，我们又不愿意去承受那种太浓的情绪，也不想过得像一潭死水，波点就正好拥有非常合适的视觉锚点，搭配基础款就可以很好的把风格去支棱起来，时髦又不吃压力。所以今年时髦经疯狂沦陷的波点单品啊，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就是鞋子，波点鞋，夹脚拖、穆勒鞋、分趾鞋、芭蕾鞋，那些很

熟悉的鞋履印上波点，就可以散发出新鲜的磁场。讲真，我觉得波点是有生命力的，就是大波点看起来顿顿的，有一种娇憨的天真可爱，小波点呢视觉感很像铆钉，是那种甜甜酷酷的一种魅力。夏天需要热情，对味的街头辣妹运动穿搭加上波点鞋，就可以让动感去达到一个更高的峰值。然后

多巴胺一些，那波点就更加的让人上头。你比方说我今年夏天我是买了两条波点裙嘛，然后一条就是很中规中矩的白色黑波点的那种，就是半裙，还有一条呢，但是我那个半裙是就是大概到膝盖，就可能刚刚过膝盖的位置，还有一条呢就是黄色底儿加白色波点的一个长裙，就大概在脚踝的位置，就都是半裙，你去搭一些什么小背心啊什么的，这两个裙子都非常非常的好搭。所以今年呢我真的也刷到了各种各样的波点裙，就是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低温感穿搭呢？如果说你想要逃离日常，沉浸在无忧无虑的热带海岛里面，你就可以去选取波点裙上的任意颜色，搭配同色或者说撞色的上衣，印花叠撞色的生命里，去完美的满足我们对于夏天的一个憧憬。波点半裙最邪修的穿法还包括裤子加裙子这种刚柔并济的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体型和更多的性格。你就像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各种各样的博主啊，你像我的博主有一个叫 Mining 啊，他身高可能就1.6米左右，他呢就是穿了一个 T 恤啊，加上波点半裙加牛仔裤，虽然说他是有一点把身体切成三段的感觉，但是很妙的是就是日杂风拉满就完全不会有矮的这种状态。然后另外就是波点的连衣裙啦，就是很港风，你要想穿着精致不土的话呢，那你也可以穿一个那种波点的那种吊带的连衣裙，也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今年不是还非常流行那种吊带的蕾丝裙吗？就除了单穿，你可以叠加一个套头的上衣和开衫，自己去掌控性感美学的舒适的边界。那么至于波点上衣呢，是属于推荐顺位靠后的可选项，因为在穿在躯干的上半部分，通常就会是第一眼视线的一个落脚处，反正就是好看，也会让人感觉说哇哦，讲究哦，就是很会穿搭哦，会有这种样子。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啊，面积越小的印花它会越耐看，所以选款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小波点的上衣，就是越小越会减少那种刻意感。然后再就是波点背心，在众多的上衣的类目当中，波点背心是 next level， 它在辅助赛道真的是强得可怕。波点作为内搭，浅浅的露出一角是可以自由的出入任何场景的，在松弛感当中流露出好的衣品。最后呢，时尚圈还在疯狂的汲取波点配饰的能量，今年呢风靡 Instagram 上面有这个树脂的波点手镯，上手之后就可以立刻 Y2K 味就拉满的那种样子，还有夏天非常非常实用的那个波点的那个有点像冰袖的那种感觉啊，你比方说你穿一个蛮大的那种 T 恤，然后你加了一个波点的冰袖，一下子就会有那种假两件的效果，而且就是很千禧风。然后再就是波点的腰封也是最新版的 P 帘的替代物，就是会更加的丰富你的层次感和纹理感，还有波点的丝巾啦，就也是随手一搭，你给它处理成什么头巾、腰带、 choker、 包挂都可以，就很难去闲置波点的这个东西。而且流行趋势的保质期真的总是很短，但是波点呢它永远新鲜，它乐观，它活泼，它不设限，又恰逢夏日的万种风情。所以呢，接下来如果说你还没有拥有一个波点的单品的话，赶紧去入手一个吧，让我们这个夏天跟着波点的节拍我们就摇摆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 Guy 爱江山更爱

哪儿吃到的都好吃。哎，你知道吗？你处理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厉害的。嗯，就是这种哈，很踏实的赞美，它不是讨好，它是让对方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虽然已经在一起很久了，可是我依然能看得见你的好。哇哦，这个太戳人了，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比方说跟一个人在一起时间很久了，但是他还会夸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是有一直在保持进步的，而且我一直在进步的这个点依然会持续的吸引到他，被看见的人也会一直发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吝啬夸奖另一半，你知道，就是老是有那种很下头的人，一天到晚别说夸别人了，就只会打压的那种人，真的，哎，咋的了？你怎么的？你原生家庭有问题啊？对吧？那么除了赞美对方呢，还要多说一些类似于谢谢，谢谢你帮我倒洗脚水，谢谢你给我按后背，就是这种感谢带着撒娇说出来，它真的是一种被低估的情话，因为它不是说一种生疏，就是说哎呀我们关系远了，不是，它传递的信息是你的付出我很珍惜，我珍惜你为我付出的这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很妙。然后再有呢，就是多倾听，就是当你和另一半在进行沟通的时候，请你放下手机看着对方，不要打断，不要着急给建议，不要着急反驳。因为我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他可能和你去啊倒这么多的苦水，不是特别需要解决方案，他只是需要你去听，需要你在的。就是我特别特别受不了，就是有一些人啊，觉得自己无论说男生还是女生，说教意味很强啊，老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啊，说啊，你也别这么说你的老板，其实这件事是你做的不对，我呸。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对吧？然后实在就是特别暴躁的时候，那么可以先冷静五分钟，不是冷暴力，你可以说，你说啊，我觉得我现在控制不住我的情绪了，我去冷静一下，这个比任何的吵架技巧都好用。你冷静过完了五分钟，再五分钟，再五分钟，你相信我，半个小时之内你的情绪一定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再来解决问题。嗯，如果你不想，就是你不想让这一段关系变得更坏的话，好吧。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半的内容，但是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给大家讲不完了，我们争取明天吧，把剩下的关于怎么样去经营一段长期的关系给大家讲完。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最后送出道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是啊，这世界那么多人，还好有一个你们，不是吗？ OK，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九九一读书广播，即将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们。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FUN
7: FUN
8: FUN
6: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2: 你好，你的外卖。
1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1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3: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4: 若有战，周必回。
1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7: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UN 无处不范儿。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要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竹子结构能避免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吗？中国人利用竹子来制造桅杆和船柱，还仿照竹子根茎的内部结构制造船体，规避了木材稀缺的问题，建造出了非常轻型的船舶。轮船的尺寸能达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是不是不可思议啊？平底帆船的船体非常坚硬，隔舱壁丝毫不会漏水，就像竹子根茎内部的结构一样。它的内部用水密门把船体分为几个部分，与其他设计方案相比，这种做法让船更坚固，也更不容易沉没。直到2000多年以后，这种方法才在其他国家推行开来，成为标准的造船方法。可是很不幸哦，泰坦尼克号与竹子的内部结构不同，也不同于中国平底帆船的设计，在水密隔舱中有一部分隔舱壁未能完全密封。如果泰坦尼克号真正做到坚持最初的设计理念，它很可能就能避免那场灾难。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熬夜的危险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

夜晚的卧室呢，经常会响起呼噜声啊，使人无法入眠。但是打呼的人呢，几乎是不会受到自己呼噜声的影响的。为什么打呼的人不会被自己呼噜声吵醒呢？当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哈，全身的肌肉呢，包括咽喉部的肌肉都是在逐渐放松的。那这个时候呢，咽喉部的软腭、舌根这样一些软组织，在呼吸气流的冲击下，就很容易发生震动，从而就产生了呼噜声。除了震动之外呢，呼吸道狭窄也是打呼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都可以导致呼吸道狭窄。比如说有人先天的鼻中隔膜移位，或者是扁桃体肥大，有些人呢是因为后天肥胖，颈部的脂肪堆积压迫了气管，导致呼吸道变得狭窄。除此之外呢，睡眠姿势也是会影响呼吸道的通畅度的。仰卧的时候哈，舌根呢容易后坠，从而呢就会缩小呼吸道空间。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冒啊、鼻炎啊这样一些原因，导致鼻塞，呼吸阻力增加，也会加剧软组织的震动，使呼噜声更加的响亮。打呼噜啊，经常是在深度睡眠的阶段出现的。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几乎是完全消失的，大脑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减弱，对声音的敏感度也是大大降低，就好像是戴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罩。科学家通过睡眠监测实验发现说哈，人们在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呢，即便外界的噪音高达80分贝，他们的脑电图依然是保持着稳定的慢波，这个就表明说我们的大脑在主动的过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让我们不受干扰的继续睡眠。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主动过滤掉这些声音呢？其实哈，是因为大脑呢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结构叫做丘脑，除了嗅觉之外哈，其他的各种感觉信息呢都是通过丘脑再传送到大脑皮质。丘脑呢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决定哪些声音可以进入大脑。丘脑呢是会将重复性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的声音，比如说呼噜声，当作背景音来处理，不让它传到大脑皮质。那些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的声音，比如说婴儿的哭声或者是警报声，那丘脑呢就会分辨出来，并且及时的传递给大脑。神经科学杂志呢提出一个观点哈，说当我们听到自己呼噜声的录音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呢比听到别人呼噜声时要弱30%左右。这个就说明呢，大脑对我们自己的噪音的敏感度会更低，更容易忽略它们。当然如果你的呼噜声足够大，大到让丘脑都无法忽略它了，你还是会被吵醒的。不过就算没有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哈，打呼这个行为本身呢，它也是暗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最严重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的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会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暂停正常的呼吸。那这种呼吸暂停呢，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引起缺氧，导致睡眠周期紊乱，使我们在白天感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朋友哈，还会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这样一些疾病。

0: 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泪窝浅笑

大家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啊，就是自驾出行，说好了是要陪主驾聊天的，结果撑不过半个小时哈，就困得不行了。坐高铁呀大巴呀更是睡睡醒醒，点头点一路，平时呢想睡都睡不着，为啥一坐车就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呢？其实啊，从你坐上车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被施下了催眠魔咒了。不管什么车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难免跟地面或者是轨道来摩擦，产生震动摇晃。这种轻微的震动呢，虽然说频率不高，但是非常的催眠。这种催眠效果哈，就连精神高度集中的驾驶员本人都是扛不住的。有很多专门针对驾驶员的研究都发现说哈，震动呢会在15到30分钟之内逐渐给驾驶员带来困倦感，30分钟之后呢，警觉性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所以真心建议这些驾驶员朋友哈，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中最好是驾驶2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的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驾驶员尚且如此，就更别提乘客了。低频震动加上微微的倾斜的舒适椅背，车辆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摇篮，再碰上长时间的运行，车里的人员密集，但是却没有办法开窗通风的时候，空气里还会自带催眠成分，就是二氧化碳。况且呢，长时间坐车哈，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其实呢，身体还是在加班加点的干活的。首先是我们的大脑，它在忙着处理信息。人体的大脑呢，有一个前庭系统，它主要是负责感知自身平衡和空间方位。坐车的时候呢，颠簸和方向转换会让前庭系统不断的发射，让你保持平衡这样的一种信号。但是同时呢，中枢神经和视觉系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形成感觉冲突，不断处理这种冲突信号就会消耗我们的脑力，带来一些疲劳感。像对这种冲突敏感的人就可能会晕车。另外一个方面哈，肌肉呢也是在默默卖力的，即使是小幅的颠簸，你的肌肉也是需要不断的激活工作来稳住胸椎和腰椎，好几个小时保持坐姿，下肢血液循环呢是会明显变差的，加速肌肉疲劳。如果再加上反人体工学的座椅，不好施展手脚的空间，就会大量消耗你的精力，最终结果就是全身都在对你说快睡吧，让我们都休息一下。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冬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儿、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

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一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小看这一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一斤一年一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啊，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瘦了再吃点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un 无处不放。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曦，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啊，锁定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可以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在线互动啊。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还是先说说这两天的特殊天气啊，估计大家都在关注白海豚。
1: 说白海豚到哪儿了呀？
0: 到哪儿了呀？
1: 雨还下不下呀？
0: 哎，其实白海豚对我们大连有没有影响呢？
1: 不知道。
0: 哎，不能说不知道啊，还是有的，
1: 多多少少。
0: 哎，是这样的，特别是海面的情况，可能要比陆地啊，反响更大一点点啊。
1: 反正这两天我们大家的体感就是，你比方说今天早上，你刚起床，你就会发现，哎呀，又是那个就挺潮湿的热气。
0: 哎，是这样
1: 的，对吧？
0: 扑
1: 面而来，说不对呀，立秋那天表现挺好啊。这么说吧。就这两天的情况啊，今天早上大连气温28.1度，偏东风3级，空气相对湿度达到了78%。
0: 这是个什么概念？78%？
1: 78%就是又是那个就是空气就湿黏就这样的天气了。辽宁省气象台今天早间预报呢，今天大连白天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1度。
0: 也就是说，今明两天我们还得接受这种闷热一点的桑拿天儿。
1: 是的，就是相对湿度都会偏高，闷热的体感挥之不去，大家还得注意防暑降温，就白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吧。
0: 就是家里面该开空调，该去那个开到除湿功能的也都可以开一开。
1: 是的，是的，会一直到这个周末，就周五的时候，天气可能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白天部分地区仍然会下雨，阵雨雷阵雨嘛。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雨量可能不太大。户外活动计划你就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就可以了。
0: 那有朋友问了，说我要不开空调，我现在这个南边北边我家那个是坐北朝南的好房子呀，我都打开，我这有穿堂风不行吗？
1: 哎呦，我感觉你这个问题里边带着一丝显摆。哎，你家坐北朝南的大房子，
0: 哎，家
1: 有串堂风。
0: 不光是坐北朝南的大房子，不光有串堂风，东西我们也都有窗户。
1: 哎，那你要这么问的话，你就想问问风打哪来，你开哪扇窗，对不对？
0: 你说对喽，八面来风啊。
1: 东北风，八面来风应该是个板块啊。应该讲讲各个地方的消息啊。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比较和缓。就你要光指着开窗哈进风，我觉得不是太合适。
0: 就即便我那坐北朝南的大耗子
1: 也闷热呀，
0: 窜堂风也窜不起来，是不是？
1: 你窜堂风，你架不住热度和湿度也跟着来呀，
0: 窜也窜热风，窜也窜黏糊风。
1: 晚上可能半夜的时候啊能好点儿，
0: 所以咱就别再嘚瑟风了。
1: 所以这两天防暑降温还是很关键，
0: 很重要啊。

0: 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我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来讲啊，就是经常爱比较啊，有些人特别说人和人比起来啊，谁聪明谁笨呢、啊、
1: 嗯
0: 啊，谁情商高谁情商低啊，智商又怎么样啊。
1: 那么说了嘛，人处在这个大的这个群体当中，不是追求的我怎么样，
0: 嗯，
1: 是比别人怎么样，你
0: 就
1: 比较怎么能知道、
0: 这个啊、比来比去啊，让人会觉得心理上会有落差，
1: 嗯，
0: 然后可能会让人觉得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交往，就是都甚至都不爱社交了。
1: 不至于吧，
0: 甚至我看了一个研究说，就是聪明的人
1: 嗯
0: 更享受孤独独处。
1: 那要是频繁社交的人呢，
0: 他就会感觉到，不是，如果一个聪明的人频繁社交，他会觉得幸福感不高
1: 啊，原本的幸福感还降低了。
0: 哎，对对对，反倒说那些普通的人，那些个稍微笨一点的人还靠社交去充电，他们认为很好、
1: 嗯、啊，
0: 所以人越聪明智商越高越不爱社交。
1: 哎呀，你说这个得消化消化呀，得好好理解理解。
0: 我就觉得吧，就是从我多少岁开始呢，我就觉得我就不爱交朋友了，我就不爱跟别人打交道了。
1: 咱就是说这个倒着回去为了证明聪明是不是
0: 哎呀，被你给听出来了。嗯，
1: 频繁的社交我也感觉幸福感不是太高，因为别人都太幸福了
0: 啊，比来比去的啊，难受了，
1: 难受了。
0: 哦，反正这个东西咱也不知道人家这个研究到底靠不靠谱。
1: 嗯，
0: 智商越高越不爱社交，这玩意儿，
1: 这玩意儿就是这样，就是你是这样，你是就是比方说人际关系特别好，或者是总社交，对吧？你还是经常性的独处，
0: 嗯，
1: 还是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
0: 你看看，
1: 余华不有本书说吗？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哎呦，这样的剖白，你说得是啥样的心境？
0: 就这句话其实说完了之后，我觉得我也能写出来，
1: 不再装模作样。
0: 我这个智商啊，就时不时的就总觉得在往外刺。
1: 哎呀哎呀，喷薄欲出的多了可能
0: 是呢。
1: 你也是一本书。
0: 我跟余华啊，我俩有一拼呢。因为你看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共鸣
1: 啊。
0: 嗯，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让那些个没有意义的交往来占据我这么高的智商领地，然后夺走我那些原本非常宝贵的时间。
1: 哎呀，
0: 嗯，
1: 现在这个时间点儿，我觉得咱今天要是换一个话题，可能也来得及。
0: 那我可就有的说了。
1: 所以你看，但是的确就是世界上烦人的事儿可能就是千千万，
0: 嗯，
1: 来之不易的休息时间可能如果一旦被夺走了就是烦中之烦。
0: 哎，这倒是，
1: 好像很多人就开始享受，就是我肯定得有一些独处的时间，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好不容易盼来的休息天，你本来想在家宅着好好放空大脑，突然间收到朋友的聚会邀请，
0: 有这样的时候，
1: 这不是好事吗？从来也不邀请你，这回邀请你了，
0: 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会生出一种就是无处诉说的疲惫感，
0: 又想去又不想去，
1: 你要不参加太扫兴了，
0: 嗯，
1: 你硬着头皮硬腰吧，在人群当中结果待久了，感觉自己这个社交电量就会急速的耗尽。
0: 哎呀，马上就没有充电器，
1: 就你去了，你硬着头皮，你去了之后想找个角落躲起来，是吧？然后周围的人还说哎呀，你这个他是不是社恐啊，你太孤僻内向了，你太不合群了呀，
0: 还不如不去呢，是不是？让人这么说，
1: 你不去人家就说你太扫兴了，是不是朋友啊？你好不容易难得聚一回，你咋还不出来？你有事儿啊？你不没事儿吗？
0: 不是，怎么里外都不是人呢？那落不着好吗？
1: 所以感觉到疲惫。
0: 哦，好累啊。
1: 嗯，
0: 我智商太高了，太累了。
1: 你这智商高是的，太累了是打哪来的
0: 呀？沉啊，脑袋沉啊，抬不起头啊。
1: 啊，智商里边可能兑水了，
0: 哎呀，
1: 重量出来了，
0: 闹挺。
1: 啊，
0: 闹挺，这些人太闹挺了。
1: 所以有一些，比方说像一些什么什么研究数据，
0: 嗯，
1: 对吧？大家这个更多人证明的一些这个理论支撑，
0: 嗯，
1: 就让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这说的可真是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那可能就是，嗯，就比利时一个大学呀，是人家研究的，
0: 嗯，
1: 你认知水平越高，反而更懂得享受独处的滋味。
0: 是吧？
1: 认知水平越高，我觉得这里边真是有道理。
0: 哦，
1: 就是你能够让自己好好的独处，
0: 嗯，
1: 就说白了，独处是你知道干啥，
0: 嗯， 嗯，
1: 怎么去好好休息，
0: 嗯。
1: 他们这个数据是这样的，说与平均智商104的普通人相比，平均智商达到了128的高能力者更偏好独处。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你要觉得你得120多了是吧？
0: 哎，我觉得那不都拉不住啊。
1: 就是他们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自己，也更容易觉得在别人面前很难做真实的自己。
0: 哎，
1: 对，就我独处才是真实的我。
0: 你看看，你看看，
1: 智商128。
0: 哦，
1: 啊，然后呢，又通过一些比方什么经典的什么心理学量表啊，评估啊，比方说青少年。
0: 嗯，
1: 青少年独处的偏好，
0: 哦，
1: 是吧？青少年的自尊心，他们的孤独感，他们的情绪问题，还有各自感受到的同伴的接纳程度，
0: 你看看
1: 啊，放到一起去，然后研究，哦，研究结果说，独处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0: 嗯，
1: 你比方说啊，按照动机的不同，大致分两类，
0: 哪两类呢？
1: 积极动机、消极动机。
0: 这个乍一听好像还挺能理解的啊。
1: 你看，积极动机的独处呢，就主动给自己腾出空间。
0: 嗯，
1: 比方说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
0: 书
1: 啊，需要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来清理脑中乱糟糟的念头。
0: 哦，
1: 就又或者你趁着独处放松一下，
0: 嗯，
1: 恢复精力，哎，都属于这一类，都是积极的。
0: 哦，积极的。嗯，
1: 这个独处模式就是源于你自己的意愿，也更容易让人感到自在，
0: 是不是？我想这个样的，
1: 哎，我今天要就是，哎呀，有点累，上海边坐一会儿，就我自己，对吧？
0: 不塞吗？
1: 我在家里边待一会儿，哎，你看你这想法就太多，
0: 搁家里面待一会儿不造吗？那谁啊？
1: 看一会儿书，
0: 看一会儿书，眼不累吗？那谁啊？
1: 哎，你这智商还是想出去，其实。对吧？那些就是为了专心学习而主动选择独处的人，他们的自尊水平反而会更高
0: 啊，
1: 哦，对吧？要强嘛，
0: 要强要强。
1: 但你说要是消极动机的独处，就没那么轻松了。
0: 消极动机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跟谁都说不上话。哎，有的人就觉得说，我说什么都没有人理解，
0: 哦，
1: 然后慢慢的退出社交了，
0: 就是被逼无奈，
1: 然后躲到自己的小世界里。注意这个词是躲。
0: 哦，
1: 你刚才那是想，
0: 嗯，
1: 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这是躲进自己的小世界。
0: 哦，
1: 这种独处裹着一层孤独感，更容易出现社交焦虑和人际的困惑。
0: 哎呀，你要是这么分析的话，那是积极的那种，还是要比这种消极的好很多呀？消极这容易让人生病呀。
1: 也不一定，积极的那样的，反正你三天两头找不着人，对吧？消极的这样的是你干喊喊不出来人，完喊出来之后觉得还不太得劲儿。
0: 那到底是怎么办呢？
1: 就是此独处非彼独处，反正就是你看看是啥情况。很多社恐就是喜欢独处，不爱凑热闹。但是如果能靠着独处回血的话，你比如你专注做自己的事儿，
0: 嗯，
1: 甚至乐在其中，
0: 嗯，
1: 哎，这个怎么说，我觉得也是一种稀缺的能力。
0: 哎，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1: 对吧？你不仅如此，你控制了性别这样的混杂因素之后，说这个研究啊还发现，相较于普通组，高能力组的参与者更偏爱独处。
0: 就像我们这样高智商的、高能力的啊，
1: 哎，你说吧，你高能力，你独处都干啥？
0: 我们选择独处，像你说刚才那，看一会儿什么书，怎么的吗？怎么的吗？我就看了，多就有没有图我都能看，
1: 就
0: 怎么的吧？
1: 就是漫画书，
0: 哎，我就看了，怎么的吧？你想咋的？
1: 哎，你看，就自己很硬气，发现没？
0: 必须的，都看书了，
1: 干什么？
0: 我也不硬气。
1: 你看球了吧？
0: 看书了，哎
1: 啊，
0: 看书了。
1: 看的结果，书是看的结果。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 很大程度上，有些人就觉得在他人面前没有办法真实的做自己。
0: 你看看，
1: 这就很好理解了。
0: 嗯，
1: 很多的说是聪明人啊，
0: 我们这样的聪明人，
1: 哎。或许都会有一些代入感，
0: 必须有这个。
1: 你看，一说完了就往里代入。
0: 什么是代入感？
1: 以前没觉得自己的就智商挺高的
0: 啊，
1: 嗯，啊！一说这，哎呀，那边一个思维运转很快，又对某个兴趣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0: 嗯，
1: 在日常社交里边恐怕就很难遇到真正同频的人。
0: 哎，一说怎么那么对？
1: 就你就觉得他们说，哎，就这玩意儿还唠，这个还犯得上唠那么长时间？
0: 你可不是吗？
1: 更多的时候为了融入集体，就是刻意的去放慢自己的思维节奏。
0: 你说太对了，
1: 大家在一起你不唠很尴尬。
0: 是是是，
1: 就是，哎，对呀，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哎呀，咱们都说了，那我也说一个吧。
0: 哎呀，还挺无奈的啊。
1: 甚至对自己毫无兴趣的话题表现出热情，把真正想说的话藏起来。他们说啥去，跟着应付应付吧。
0: 嗯，
1: 时间一长，独处就成了最轻松自在的状态。
0: 没说太对了。
1: 嗯，
0: 像我们这样高智商的人，我们那个思维节奏不是一般人都能靠得上来的。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跟你们这样普通人说话太费劲。
1: 那这两年咱俩唠的咋的都不是太合适呗。
0: 那我都是降维呀，老费劲了。我从我那个五维世界爬到你这个二维世界呀，
1: 啊，
0: 哎，给我累的呀，
1: 硬是得融入我们这600多个群体里，是不是？
0: 哎，可
1: 600多万个群体里，是吧？
0: 有那么多你们这样的吗？啊，反正我们是在塔尖上的，
1: 我们可是同频的呀，都是在 FM99.1 呀。
0: 啊，是吗？要我说信号不怎么好呢。啊，我有的时候跟融入你们太难了
1: 啊，
0: 啊，我都得看很多的那个书，然后我才能融你们。
1: 这个抛开他不谈啊，咱说这个高智商者偏爱的独处，嗯，这是一种主动退出社交圈的策略。
0: 嗯，
1: 对吧？但是高智商者们享受独处带来自在的同时呢，可能还会在就是我不属于这里的这种疏离感当中，就是反复的拉扯
0: 啊。对，
1: 因为你不是独立存在的嘛。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社恐，其实更容易内耗，
0: 是
1: 对吧？
0: 对对，
1: 你不社交，
0: 嗯，
1: 你不社交呢，就是你又在这个社交的群体当中
0: 老痛苦，
1: 你又不能孤立的存在，
0: 老难受了。
1: 那你还有的时候还想把自己脱离开。
0: 哎呦，老想了。
1: 你这么纠结吗？
0: 就智商太高了导致的这种局面。
1: 我也是
0: 拉扯呀。
1: 谁拉你了？
0: 真的就是老了，
1: 今天自己搁家里把书打开之后就说，哎呀，别拽我，
0: 啊，
1: 别拽我，
0: 老
1: 我
0: 家门前看大戏呀，
1: 别拽别拽，
0: 可不是呗。
1: 啊，
0: 拉扯
1: 拉扯，自我拉扯，
0: 自我拉扯，都快拉碎了。
1: 自己就是个矛盾体，104、128、104、128。
0: 我可是128啊，
1: 104+128除以2，综合一下呢。
0: 你看哈，就你们这个思维节奏哈，就我就跟不上。我拿计算器，你等一会儿。好讨厌啊，
1: 哎，
0: 就不愿意跟你们这种普通的人类交流。
1: 你看，
0: 说一说就整到我的盲区。
1: 好，说一个你舒适区，说聪明的人更适合在哪儿生活？大城市，
0: 搁家生活。
1: 不是，大城市，
0: 大城市，
1: 而且要朋友少一点，
0: 啊，
1: 就会更幸福。
0: 不是，之所以为什么要在大城市呢？一会儿我们来揭晓这个答案啊。
1: 嗯，
0: 我们先跟大家互动互动，说你认为你是一个，就是咱刚才说有积极的，有消极的。
1: 你爱社交不？
0: 哎，你属于积极那种独处者，还是消极被迫独处的？
1: 那今天还能有人说了吗？
0: 你咋不能呢？
1: 你说那个积极独处那样的智商都高，
0: 啊，
1: 有人告诉说，哎呦，我可爱社交了。我跟你讲，一个礼拜7天，我出去吃5顿。
0: 那能不能？
1: 那
0: 就
1: 是老多了。
0: 能不能是因为饿和馋呢？不能和智商挂钩呢？要是
1: 智商高，也饿也馋哈？
0: 哎，不一定哦。我们只馋那个书里的知识。
1: 哎呀
0: 啊，问问大家伙啊，你是积极的一方还是消极的一方啊？发信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聪明的人好像更容易独处，笨小孩呢就愿意聚堆儿，
1: 就智商越高越不爱社交。
0: 就这个研究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哈，大家也别太纠结，说对号入座，说哎，我一天啊就愿意是跟朋友哈吃喝玩乐啊，就愿意跟人唠嗑，跟谁我都能社交，我就很笨吗？
1: 我觉得老厉害了。
0: 我觉得是一种能力，
1: 那这种能力老强大了，
0: 不是
1: 谁，就是同样是，比方说给你十五分钟时间，就是一个陌生人，你能唠满吗？
0: 对呀，
1: 这是一种能力。
0: 你别看我们俩是主持人，我们天天靠嘴吃饭，但真是这项能力不是我们都能做到的。
1: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你给他多长时间，甚至论天儿，那村头到牙上坐着都能唠，也靠社交充电，这里边这个内容性就不一定是啥了。有可能是村东头到西头，南头到北头，所有的大事小情、八卦什么的，信息、
0: 人才呀、
1: 传达，
0: 这可以啊，这可以应该招进来，
1: 招进来，
0: 能唠五个点儿，咱们缺乏这样的人才，
1: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就是爱不爱社交是什么样的？像刚开始说的，有这个主动的，就是积极的，
0: 积极的，
1: 还有消极的，
0: 就没办法，被动的。
1: 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自己舒不舒服。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在这种感觉当中反复的拉扯，反正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反倒是你有点自己独处的空间，让你觉得就很放松。
0: 哎，对，
1: 得到了短暂的休息。
0: 所以有的时候先不要去评判说靠社交多少或者是否愿意去社交来确定自己是个聪明人还是个笨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不太理性，
1: 对，
0: 或者说不太严谨，
1: 毕竟它是一个科学研究。
0: 哎，对对，
1: 我们还得结合现实的情况。
0: 哎，对了，你到底怎么样，你舒服对吧，你活得很开心很自然，这才是真正，你不用去在乎你智商到底有没有像我这么高。当然了，也不一定能有我这么高，你可能有三层楼那么高。
1: 参照物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刚才你还说到说聪明人呢、更适合生活在大城市。
1: 哎，前面那个咱说是比利时大学的一个研究，现在呢就另一个研究，说聪明人或许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朋友。
0: 怎么就跟大城市朋友少一点就相关系了呢？
1: 就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比方说大城市里边来生活，就这样的人会更如鱼得水。
0: 就是不需要朋友，
1: 不需要那么多，就你不用天天门一敞开，所有人全能看见。就比方说就这么个意思啊，你看就是智商偏低的人群，平均智商比方说81啊，这是研究当中的啊、说从乡村搬到城市之后幸福感就明显下降了，
0: 不愿意进城。
1: 但是高智商，比方说平均智商达到了116或往上，却更喜欢城市生活，
0: 就是生活在大 city 里头
1: 就过得更舒坦，对吧。除了生活环境，这生活环境就是一方面哈，就这两拨人从社交当中获得的体验也是天差地别的。
0: 不是，这个我有点不明白，那你说那些成功人士啊，为什么又飞到郊区去种菜种地了呢？
1: 你成功可各种因素嘛。
0: 那成功人士哪个智商能那么低啊？也基本不低啊。
1: 相对来说，这不是科学研究嘛，是吧。智商偏低的人群来说，朋友越多社交越频繁，他们的幸福感往往就越高，
0: 就有人跟我唠嗑交朋友。
1: 哎，高智商呢恰恰相反，频繁的社交拉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对他们来说少一点社交多一点独处，日子反而过得更舒服。
0: 哦，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围着我。
1: 哎，研究者是这么认为的啊，说或许和人类的这个进化历史有关系，祖先们长期生活在草原上小群体里，一个部落可能都得有150个人左右。那个时候人太多意味着资源更紧张，
0: 对对对，
1: 身边没有可以依靠的同伴，也可能增加生存的风险。久而久之呢，大脑就形成了一套默认的设置。
0: 默认设置，
1: 人口越密集越缺少稳定的社交关系，人就越容易觉得不舒服，大大降低了幸福感。
0: 有一定的道理啊。
1: 所以我们是在进化的，就每个人智商其实你分跟谁比吗？
0: 哎，对对对，
1: 你相较以前都是高的，但是高智商者没有那么容易接受这套默认的设置。 他们更容易适应现在城市的生活，也更能接受人口密集带来的环境变化。
0: 因为我们智商高呀，我们应变能力强呀，
1: 对频繁社交的需求没有普通人那么强烈呀。
0: 你跟我说话不跟我说话我不在乎呀，
1: 朋友少一点，独处时间多一点，哎，觉得更自在，
0: 我有更多的时间去
1: 看书。人家亲戚挺多的呀，看个婶儿的，要是
0: 书哎，先看书，
1: 然后看四书啊，
0: 五经，
1: 啊，我先看你四书去。
0: 哎呀，你看多厉害呀！
1: 你看科学研究，有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样本上，哎，有的时候在不同的地域上，所以你大家看看，就反正不同类型的人，大家感受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的时候这么说，其实也是就让大家别觉得说，哎，我觉得哈，大家聚一起就是开心，我都拿你们当朋友，

0: 是这样，俩人哎，你还真别说，就是不绝不是针尖对麦芒，是啥呢？是弥补了对方的短板，
1: 还真挺好的。那个就愿意独处，那个就爱社交，正好你不搁家我舒服。
0: 你看，所以这才长久。要但凡两个都跟肺腑之往外跑，
1: 都
0: 跟
1: 什么似的？
0: 你看，你就是看书少，你知道吗？就是我很难跟你交流。现在，
1: 炸死他没听清楚而已。
0: 我也不想说了。就这两个人都往外跑，
1: 啊、
0: 哎，甜甜就是您喝几件，我喝几下，
1: 那非得出去喝，搁家喝呗，
0: 不愿意和你这样直上人喝酒
1: 啊，还互相看不上。
0: 对呀，我
1: 那帮朋友喝不了多少对儿，我感觉。
0: 我们那帮朋友都智商高，你看俺们喝酒，俺们聊的也都是什么四书五经。
1: 不是，咱今天说这个话题，可就是说科学研究啊，说这个智商啊，说聪明啊什么的。你真要出去社交，说你可别拿这套理论啊。
0: 哦，
1: 这要真喝两口，真容易不安全，我跟你说。
0: 拿起酒杯就说了，那个、
1: 你说谁？你怎么的？你的你不
0: 出了？我今天啊，跟咱们喝酒哈、啊，就是硬头皮来的。我呢，就是智商太高，不喜欢叫我，就咱几个人吧。我也就是硬头皮来一下啊，那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我一般都独处 看书，就今天啊，端点本儿。
1: 你信不信桌子上有多少都能给你打包带回去？
0: 那你开始吧，大盒小盒拿袋儿也行。
1: 拿什么袋儿？你就看看，你这满身都能带回去。
0: 所以嘛，你不能拿我们今天讲的这套科学研究的啊所谓的数据啊理论，你在真正的社交场合你就不要提了。
1: 是的，
0: 提也不要说是我们俩告诉你们的，
1: 自己心里明白就行。
0: 哦，对，
1: 对不对啊？你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总有那种拉扯感，
0: 哦，
1: 跟别人说别人还不理解，
0: 嗯，哦，
1: 对吧？你自己明白就行。哦，智商高，平时我得降维打击，我得那样，有的时候为了刻意的合群儿，
0: 可不是呗？
1: 是不是？
0: 要不
1: 你想，你智商高，好像这些事儿你都能接受了。
0: 哎呀妈呀！你今天要不说这个哈，我还挺纠结。你说完之后特别释然，闹了半天死也没这个。
1: 我今天是来安慰你的呀，是给你找出口了。
0: 哎，你可我觉得哈，就这些年哈，越交朋友越少，越交朋友越少。哎呀妈呀，就不愿跟人打交道。哎呀，一说上哪，哎呀妈呀，一寻思无恙无恙人哈，可不愿意去。
1: 你天天能跟我唠800句，都哪来的呀？替别人说的呀？你心里边还装了个低智商的小人儿啊？
0: 拉扯嘛，一小人老说，哎，你给那谁打电话呀？我这个小人高智商小人说，打什么电话？直接去得。哎呀，智商太高，
1: 人得先跟自己和解，
0: 和解，和解了，
1: 才能跟这个世界和解，
0: 和解了，和解了，
1: 是不是？
0: 哎，我也得学习那些智商偏低的人群那样，因为拥挤，然后呢，降低一下自己生活的满意度，然后也挤到人群当中。
1: 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体验，满不满意？体验了，
0: 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啊！嗯，所以你看，是吧？你时不时的从塔尖下来，哎，滑下来看一看，
1: 但是也别为了就是硬独处，然后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
0: 还有人这么干吗？
1: 你就越舒适什么样，你就越怎么样，对吧？你独处的时候，你感觉到轻松，不乏味。就是即使乏味了也是自己能承受得了，你不累及他人，你也不用感觉到不安。
0: 哦，我自己带的时候我没不安。
1: 因为有的人告诉我，哎，我为了那个什么，我今天就不出去，搁家带难受的呀，出去吧好不好？
0: 哎，我有
1: 社交当中去充电。
0: 我一搁家带看书哈，哎呀，无气流哨。这怎么事儿？就想融入你们这些群体，
1: 去社交也可以充电。
0: 哦，
1: 你哪怕学不到书本上的那些内容，
0: 哦，
1: 你也能了解一些村头村里的信息，
0: 也挺好。
1: 是
0: 不是？
1: 嗯，
0: 人呢本身就是个群居的动物，
1: 对，
0: 你得合群儿，这和你智商高低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你说到底，你聪明人也不是不需要朋友。
0: 哎，对喽，
1: 是吧？
0: 哎，
1: 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就是不戴面具，不硬撑话题的社交链接。来，凑一起没有话硬找话说，
0: 嗯，
1: 你看今天儿挺好啊，那 iPhone 呢？那
0: 搁哪呢？搁哪呢？谁呀？哪凤铃？
1: 不是，就说呗。你说呀。
0: 你是没话找话。
1: 你这样人哈。咱先不

0: 说智商，情商好像这个板儿太低了，
1: 这个板儿根本没有板儿，耗下去了。
0: 你这个桶拎不起来，缺个板儿，
1: 这是个货，
0: 这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对你得圆乎圆乎，
1: 得补齐短板。
0: 是的，
1: 甚至你得有那个短板。
0: 哎，你就说今天真缝呢，哎，会有那一天。
1: 哦，那你还是智商还是不低呀、啊？我现在就慢慢的，就是哎，你们进进缝了哈，嗯嗯。我这已经很不错了。
0: 下句还得人说，哎，那个谁，你看你个今天哈，你咱去吃点好吃的呗。
1: 嗯。这已经是很难得的。
0: 你最近都有什么爱好？
1: 嗯。电梯来了。快上去吧，好不好？
0: 多一句不想说。
1: 哎，多一句不想说呀。嗯，真的。所以啊，大家今天自己感觉感觉，你到底是不是很合群儿？
0: 对
1: 啊、哦，还想不想继续社交下去？
0: 当然了，有一些你的那个这个社交链接呀，就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你预想的那样。
1: 嗯，
0: 遇到一个合适的，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1: 这个和自己聪明笨确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0: 对对对。

0: 配呢？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我的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霞。

0: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的时刻了啊。前些日子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如果还不过瘾的话，今天大家准备好啊，因为我们要上狠货了啊。给女生选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选礼物在于好寓意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手表。现在你就可以把表这个字啊，这个关键词打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一个表，就这个字，你先看一看是什么表呢？手表戴在手腕上，意味着从今往后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哈。今天这块表是腕表当中的标杆存在，就是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这可是瑞士手表啊，有些东西一上手是不一样的。天梭瑞士表里面的科代表，因为它是百年老牌了，一块天梭表戴在手腕上，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啊。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面就有一种踏实和从容，这不是其他的那些杂牌子的表能给得了你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经典款，精致不张扬，会让你很有底气哈。今天带来有三款，一个呢是银盘钢带款的啊，它配的是罗马数字的刻度，比较利落精致啊，适合职场。还有一款呢是棕皮带的这个白色表盘的，比较柔和显贵气的啊。还有一款呢是绿皮带，然后它是白盘的，那么这是法式文艺感的一款表啊。所以呢，这啊，姐姐、妹妹、女朋友啊，反正送给所有女生吧，我觉得都非常合适啊。当然，也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啊，也带来了这个有金刚表带的、有皮质表带的两款，同样也是1299。那如果男士在给女性买表的同时，也可以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很喜欢啊，性价比都是超高的啊。你可以和女朋友配成情侣对表，满满的爱意啊。好了，只有限量200块，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配齐了，手慢无哦。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表就可以赶紧抢购了。下单增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还能再领取满赠好礼，海蓝之谜5毫升的眼霜小样3个，或者是 SK2 的神仙水旅行套装组合。你可以咨询一下福利官啊，赶紧去我们的商城选大牌更划算。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3: 又或是约上闺蜜，体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龙们，以上的含量都是氯化钠，也就是盐，所以我们觉得眼泪是咸的，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呢，眼泪是由眼球外上方的泪腺产生的，在情绪波动或者外界因素的刺激下，防水循环和泪腺一起作用，就产生了眼泪。它具有湿润眼球和抑菌、杀菌等多种功能。因为它本身来源于血液，而且有一定的渗透压，自然会有盐分的存在维持渗透压，所以眼泪是咸的。眼泪除了宣泄感情之外，对于眼球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防御功能。

0: 旦眼泪分泌过少，就会引起种种眼球的不适，甚至发生感染。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对眼睛的保护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激励师心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代年轻人回家过年的方式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哈，一种呢就是带老几回去，另外一种呢是带老伴儿回去。前者呢就主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是回家之后呢就要被家人安排勇闯星巴克相亲局。后者呢是带着对象回家，但是也有着这段感情有可能会被家人挑剔的压力。但是在后面这种情况当中啊，有一种类型的对象却突出重围，不仅谈着很舒心，而且家人呢也挑不出什么毛病，那就是打猎型的伴侣。打猎型的伴侣什么意思呢？其实并不是说对方的职业是猎人哈，而是最近互联网上窜红的一种恋爱人格，就是说他们不出门还好，一旦出门就会自动开启狩猎的模式，一直惦记着对方，不仅会打猎回来一堆好吃的，偶尔呢还能打猎回来一些什么八卦呀、笑话呀、冷知识啊，然后两个人呢一边嗑着瓜子儿就蛐蛐一晚上。打猎型的伴侣啊，就是年轻人眼中最讨喜的隐藏款。对方出门办事儿，回家总会给你带一些你爱吃的什么淀粉肠啊，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用完了，对方呢也会及时的出门打猎来补货。当你为什么事情感到焦虑，对方呢也是会搜罗信息，然后把这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给你分析的清清楚楚。而带这种打猎型伴侣回家过年呢，其实就很像是给家里带回来一个空头的物资箱，他不会觉得陪父母逛街买年货很无聊，反而比谁都更会置办年货。而且呢，这种打猎型的伴侣啊，大多数都是老吃家，对待食物呢特别有自己的一套，既能打猎回老人爱吃的桃酥，又会给小孩哥小孩姐带辣条，还能把一家老小都哄得合不拢嘴。有人说呢，打猎型伴侣就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仍然坚持原始求偶方式的一类老实人，因为在原始社会呢，大家本来就是用食物来求偶的，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和弯弯绕绕的，在外面打猎战利品拎回山洞，这个是刻在人类 DNA 当中的一种原始本能。所以你看啊，随着年纪的慢慢增长呢，年轻人的择偶观念也是会悄然的发生一些改变的。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对打猎型的伴侣是不屑一顾的，觉得这种不过是低成本哄人的小把戏，直到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打猎型的伴侣的含金量到底是有多高。像有朋友说啊，听说年轻的时候喜欢那种轰轰烈烈最后一地鸡毛的恋爱，其实呢是因为前额叶没有发育成熟，等到脑子发育成熟了，自然就会对那种有毒的关系敬而远之，变成一个返璞归真只想和对象把日子过好的猎人了。一些大馋丫头大馋小子谈起恋爱之后呢，就会自动变身为打猎型的伴侣。恋爱谈了3年的00后姑娘叫茶妞哈，她说自己本身呢就是打猎型的伴侣，只有跟同样是打猎型的人谈恋爱，才会有一种伯牙遇见子期的感觉。打猎型伴侣的前提呢，是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美食，也特别热爱生活，所以才会有事儿没事儿就去便利店逛一圈，也总能发现最好吃的那家路边摊。所以跟打猎型的伴侣在一起哈，就像是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同伴，两个人骑着电瓶车一出门就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最起码摄入10000大卡再回家。而且呢，打猎型的伴侣并不会让对方感到有任何的负担。像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啊，说一开始呢我还觉得说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后来我发现哈，他带回来什么其实呢就代表说他自己在外面偷吃什么了，可以说啊、是他对我很好，但是呢他对自己更好。带东西回家并不是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要向我邀功请赏其实呢就是顺手带的而已。还有
有一些网友说啊，说能开出打猎型伴侣最高的地方呢，就是咱东北。大多数东北的独生女都有一个酒局散场之后会带来一堆烧烤当宵夜的东北老爸。那在东北呢，这袋烧烤就是免死金牌。即使你回来的再晚，但只要你手里有东西，家里人呢就可能只会抱怨两句。但是要是你喝得一身烂醉，你还空着手回家了，那今天晚上很可能就要开启大战了。刚跟一个东北猎人确定关系的沈阳姑娘佩佩哈，她在网上说打猎呢是东北男人的标配，每天回家，哎，她就像掏那个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总是能从自己的衣服当中掏出什么烤红薯啊、大面筋啊、小饮料啊，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人的 MVP 的结算时刻。还有人说哈，一段幸福的关系谈到最后呢，两个人的本体都会变成金毛巡回犬，大家已经过了那些拉扯试探的阶段，彼此呢都会想着法儿的对对方好，看到好吃的就会给对方带一点，看到对方可能会喜欢的东西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买回去当一种惊喜，就连听到的八卦也是要第一时间叼回去彼此分享。这种很原始的恋爱啊，谈着其实是最带劲儿的了。

很多人一开始觉得说打猎型的伴侣呢，只是谈恋爱的时候会比较投入，心里总是想着对方，可能仅仅是因为恋爱脑吧。但是仔细一分析啊，却发现打猎型的伴侣呢，不仅是谈恋爱的时候对对方好，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在心理学上，这种时刻想着对方，想逗对方开心的性格，它是高宜人性的体现。而能有这种性格表现的人呢，大概率是性格比较健全，心理比较健康，谈起恋爱不会跟对方斤斤计较，而是更倾向于付出，也更加有同理心的。像网上的一位网友啊，佩佩，他就说，很多东北人呢之所以会变成打猎型的伴侣，是因为从小家庭氛围就特别好，跟着自己的父母有样学样。像他就说，他说我对象的爸爸哈，几乎从来都不会空着手回家，凡是出门必定是去打猎了，就算是自己去楼下看老头下棋，也是会绕路给媳妇儿带点什么糖炒栗子这样的小零嘴儿。对于已经看透了爱情本质的人来说呢，恋爱谈到最后其实就是全凭良心。所以你比起找一个对你好的人，不如找一个他本身就很好的人。而每天都想尽办法打猎的人呢，就是感情里的返璞归真型。如果一个人能把打猎变成一种本能，那一定说明说这个人本质是不错的。人一旦谈到特别幸福的感情啊，就会开始回归原始，两个人就好像是巡回犬一样，每天从外面搞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回来装饰自己的家，然后两口子呢吃着好吃的，聊今天听到的各种八卦。以前可能会觉得这种感情太平淡了吧，但是等真谈上之后就老实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跟打猎型伴侣在一起呢，其实并不是真的就图那两口吃的，而是图被一个人真心惦记的感觉。像还有一位

位95后的河南姑娘多雅，她说自己刚结婚的时候呢，老公就已经开启了打猎模式。她老公每次下班之前都会在楼下的小卖部给她买两个小零食。她一开始觉得，哎，这个怎么好像我妈妈呀？小的时候，她说她妈妈下班也是会经常给她带一些小零食回来的。虽然说东西不贵哈，但是有一种被认真惦记、记挂这样的感觉。而且呢，因为打猎型伴侣是属于那种好奇心特别旺盛的，所以各种千奇百怪的冷知识也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像什么修水管啊、修电路啊、修路由器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在话下的。

虽然有人会觉得说这种所谓的打猎型的伴侣啊，其实他也不过就是一种噱头嘛。那真的如果是相亲谈恋爱，还是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你要从事业、从家庭、从相貌这样一些领域细细的去筛选，而且呢把心思全放在恋爱上，说不定也是会耽误事业，有可能没什么事业心，或者是对谁都整那一套。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啊，打猎型伴侣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一种把你当成自己人这样的关心。比起衡量比较的恋爱和打猎型伴侣过日子，他这个开心的点

呢，就是在于你无需时刻扮演一个完美的伴侣，就你可以很放松的去展露疲态，可以焦虑，甚至可以偶尔的不讲道理，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会用空洞的道理来应对，而是会在一起啊，日子不用端着，脾气不用收着。无论对方的口袋里揣的是一根淀粉肠，一个同事发的橘子，还是一袋小零食，你都会感受到对方的那份惦记。谈恋爱谈到最后，其实图的应该也就是这个吧。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

0: 伴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2: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1: 无需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3: 他温柔善良，
5: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3: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3: 他
7: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一段时间啊，我在网上呢看到一个网友发的帖子，他说我本人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厌蠢的人，但是偏偏就是这样的我，一谈恋爱呢就会降智，搞砸了一段又一段的感情。我想问问哈，那些聪明的伴侣在感情当中是怎么做的呢？看到这里，其实我还颇有感触，我就想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犯傻的时候，那个时候朋友也会老说你怎么那么鲁莽胡来呢？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哈，爱情中的聪明跟你的真实的智商这个关系并不大。真正聪明的伴侣呢，并不是说他就什么都懂，他毫不内耗，而是拥有暂停本能反应、审视真实情况的能力，也叫做去人格化。说起恋爱中的去人格化呢，就不得不从人格化来说起了。人格化的伴侣啊，是倾向于将对方的情绪或者是行为跟自己来挂钩，认为对方的态度和自己是有关的，即便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联系。比如说，他们会把伴侣不及时回复消息，就看作是他对自己的否定或者是攻击，瞬间会陷入焦虑和恐慌，猜测对方是不是对自己有不满了，或者他不再喜欢自己了。也就是说啊，他们经常会因为你的情绪等于我的责任，你的行为等于对我评价，而陷入过度的自责、讨好甚至是攻击。伴侣呢，也会因为他们的反复无常而感到疲惫不堪。而去人格化的伴侣呢，就是相反的，他们是会将自己的因素排除在外，而对对方的一些不确定的时候呢，依然保持清醒，尤其是他们允许停顿和模糊的存在，并不急于用最糟糕的设想来填补空白。打一个比方啊，就是说遇到伴侣不回消息的时候呢，去人格化的伴侣他不会着急下一个定论，而是选择保留预判，然后呢给予对方一定的空间。他们不会让情绪占据上风，而是会非常冷静地思考对方是不是有一些不可抗的事件，被这样的事件耽误了，他可能现在正在忙碌，但是晚一些时候他是会联系自己的。在他们看来呢，你的情绪可能源自你，你的行为是你的选择，而我呢只是负责保持冷静。

冷静、平静和理解，从而跟你达成一个有效的沟通。这样的相处模式呢，其实就省去了不必要的一些误会和摩擦，也能让彼此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长久。就好像那句话所说的吧，就是我爱你，但是你是自由的。总结来看呢，去人格化的伴侣啊，通常是能在关系当中真正的做到几点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检验自己的想法是不是符合现实。他们是明白自己的思维容易产生一些偏差，不会轻易的相信自己脑海中的念头。也就是说，他们是具备认知灵活性的，在对任何情况做出反应之前呢，能够从多个角度去解读它。那这种灵活性呢，可以防止他们陷入自责和猜测的漩涡，让他们对情况做出更加符合客观的理解。所以他们是可以以深思熟虑的态度去看待伴侣的行为，而不是僵硬的冲动的去做出一些反应，从而为一段关系注入同理心和抱持的回应。第二个呢，就是在伴侣做出反应之前进行情绪调节。当伴侣触发了我们的不安的时候，大脑的杏仁核呢是会率先启动的，就将对方的行为看作是对自我的威胁或者是否定，引发战斗或者逃跑或者僵住这样的一种原始反应。于是呢，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大脑中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会将控制权交给本能。在这样的状况下哈，我们就会屈从于进化遗留的快速的自动化的思维，做出一些不经思索的冲动行为。但是去人格化的伴侣呢，他是会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信号，及时的刹车，并且调节自己的情绪，等到冷静下来之后再去回应伴侣。有研究表明说啊，这样克制的做法呢，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提升关系的情感深度和连结。第三个呢，就是把伴侣看作是独立的个体，真正的做到客体分离。去人格化的伴侣啊，他能够做到区别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和意图，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想象和反思，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心智化。这个让他们呢能够跳出第一人称的沉浸式体验，切换到观察性的第三人称视角，好奇的思考，哎，他此刻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呀？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表现呢？从而就避免做出难以挽回的关系破坏举动。他们在自己的感受和伴侣的感受之间会保持

这样一听呢，这样的去人格化是不是有一些太过于理性，甚至有一些人机了？但是呢，恰恰是这种有意识的短暂的心理抽离，它是能够为关系带来治愈和成长空间的。首先就是它打破了关系当中的投射性认同这个循环。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无意识地将自己难以承受的情感，比如说自卑呀、羞耻啊，或者是愤怒，投射到伴侣的身上，并且下意识地诱导对方做出符合我们预期的反应。心理学呢，将这个过程认为是投射性认同。比如说一个内心充满了焦虑的人，他可能就会反复地去怀疑伴侣，他并不爱我，即便事实并不是如此。但是如果伴侣认同这个投射，陷入那种辩白或者是讨好的循环，这个就等于是参与并且强化了这个扭曲的关系剧本。而去人格化的回应呢，就意味着伴侣能够区分这个是你的议题而并不是我的事实，他不会急于证明自己，也不过度的承担不属于自己的情绪责任。这种平静而且很清晰的反应，恰恰是能够中断原本自动上演的心理游戏，让关系从相互指责的循环当中去松绑。再一个呢，就是它创造了矫正性情感体验的空间。对于内心缺乏安全感或者是依恋模式不够稳定的人来说，去人格化的回应呢，它是一种全新的关系馈赠。当关系中的一方能够持续的去提供人格化的回应，就是不把对方的情绪风暴看作是对自己的攻击，不以等量的愤怒或者是退缩来进行报复，那它实际上就是在为伴侣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矫正性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传递出的信息啊，

就是即使你此刻状态不好，你表现出了很强烈的情绪，那你这个人本身依然是被接纳的，我们的关系容器依然是足够坚固的，它不会被你的情绪摧毁，我也不会因为你情绪崩溃就离开你。这种稳定的接纳呢，挑战了当事人内心深处，就是我一旦表现不好，我就会被抛弃这样的恐惧，也是为更新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些可能。久而久之呢，对方就可以学会更直接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培养出更强的情绪调节和信任的能力。第三个就是从纠缠共生走向相互独立的成长。健康的关系是什么哈？健康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两个半人拼命的去寻找对方来填补自己的缺失，而是两个完整的人来并肩前行。很多关系痛苦的来源啊，就是在于低自我分化，就是自我价值感过度的依赖伴侣的反馈，情绪像藤蔓一样是跟对方紧紧缠绕的，形成了一种共生性的焦虑。这种情况下呢，你焦虑，所以我必须要立刻焦虑，你低落了，那我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让你快乐起来，否则我就是失败的。这种情绪融合呢，其实它带来的并不是甜蜜，而是无尽的消耗和捆绑。最后呢，就是去人格化的本质，其实它是建立起清晰的心理边界，它帮助我们意识到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情绪，你的想法，你的人生课题，首先是属于你自己，它并不是直接定义我的价值，也不能够自动的成为我必须全权负责并且还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边界感其实也并不是冷漠哈，它是尊重彼此作为独立个体的完整性，也是为双方保留了一个成长还有就是呼吸的心理空间。

这首歌是我最近还挺喜欢的，叫做《爱人》呐。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声音呢，是五月天的阿信；另外一个很温柔的、暖暖的男生是言承旭。聊了这么久啊，到这里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去人格化它是能给关系带来自由的。那么这种能力应该如何去培养呢？其实你可以试试看这几个循环渐进的一个步骤哈。第一个呢是准备动作，就是你按下心理暂停键，先来创造一个空间。当感到被冒犯、感到受伤的时候，你可以先进行三次深呼吸，或者是你告诉心里的自己啊，就是你等十分钟再来一个反应。第二步呢是发展原认知，来观察你的想法。原认知呢就是对自身思维过程的觉察能力，我们需要练习像旁观者一样来观察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时刻的与自己的想法融为一体。正念冥想呢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式哈，可以每天花几分钟，不加任何评判的去观察你的念头是如何升起、如何停留、如何消散的。关键呢是在于转换语言模式，将他不在乎我转化为我注意到此刻我有一个他不在乎我这样的想法出现了。这个呢会帮助我们跟自己的想法分离，意识到想法它只是我们脑海当中的一个事件，它不是客观事实。第二步呢就是绘制思维流程图，理解反应从何而来，理解你的情绪反应从什么地方来是摆脱它控制的一个关键。当一次情绪反应平复之后呢，尝试绘制情境到思维到感受到行为这样的一个链条。比如说对方没有及时的回消息，这个就是事件对吧，那可能就关联到他肯定是对我有意见了，他不在乎我了，这个就是自动化的思维。然后呢就会到感到焦虑，然后我很伤心，这个就是你的情绪。最后就可能是连环的追问，或者是跟对方冷战，这个就是行为。那你可以接着问自己说，那这个他不在乎我的自动化思维，他呼应了我内心什么样的核心信念呢？比如说我必须是完美的我才值得被爱，或者说我的需求对别人来说是一种负担。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当下的强烈反应经常是过去经历或者是你内在信念的一种旧伤复发。第三步呢就是尝试心智化的提问，从自我转向好奇，这个是去人格化的核心技能啊，就是暂时放下你的受伤感，好奇的去探究对方行为背后的心理世界。可以尝试去问自己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意图性，他做出这个行为或者是他做这个表情他最可能的意图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情境性，他最近经历了什么，他正在面临哪些我可能还不知道的压力或者是困扰吗？第三个是发展性，这种反应模式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是不是有迹可循的呢？这一系列问题啊，可以将你的注意力从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这种痛苦当中转向这对他可能意味着什么的好奇和理解。这个也并不是为对方来开脱啊，而是为了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真实的人，而并不是你情绪投射下的一个反派。第四步呢就是巩固自我分化，建立独立的价值支柱。自我分化它就是指在亲密关系当中既能够保持情感连结，又能够坚持独立思考和自我认知的能力。这个需要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定义我的位置，清晰地去区分我的感受、我的责任和你的感受、你的责任，练习用我感到难过来代替你让我难过，表达自我，但是不要绑架对方。还有呢就是要建立多元价值支柱，就是有意识的去将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很多个领域，比如说你的工作成就啊，你跟朋友之间的友谊呀，你的兴趣爱好上，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伴侣的反馈和亲密关系这一根支柱。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去人格化呢它是一种用于处理日常摩擦和误解的能力，但是它绝不是适用于长期的情感虐待、操纵、严重不忠或者任何原则性的伤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将伤害个人化，就是这个行为伤害了我，并且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是绝对必要而且健康的。最后想说的就是去人化、去人格化的练习啊，它是一场深刻的内在修行，它不断地训练我们将伴侣从我们内心戏码的一个投射对象还原为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复杂世界的他人。这条道路呢一定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它通往的是一条更加清醒、更加坚韧，也是真正充满尊重的聪明的爱。我个人是认为啊，其实每个人都值得去尝试一下。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王学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大连市友谊医院泌尿外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性学会手术学分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养生康复学会泌尿生殖专业委员会委员，大连市中西结合学会委员、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大连医科大学兼职讲师。那我们先来跟王主任打一个招呼哈。你好，王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今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前列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也是跟我们来科普一下。那我们都知道哈，在泌尿外科急诊常见的两种疾病呢，一个就是结石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尿潴留。但是好像还是有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哈，这个前列腺它是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
1: 对
0: 的。但是前列腺它在哪儿？它是干什么的？
1: 对，前列腺呢是我们其实一个性器官，一个食指器官。
0: 嗯，
1: 它长得呢就像一个栗子形状，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板栗。大家吃的板栗，尤其带壳的那种，它的形状真的很相似，只不过是倒过来，尖朝下，底朝上。那它的大小呢，大概是有一个像核桃那么样的大小。
0: 嗯，
1: 然后它上面啊是连的膀胱，膀胱呢连着尿道，前列腺中间是有尿道穿过的。下面就是连的阴茎。前列腺处于这么一个位置，上连膀胱，体朝上，上连膀胱，下连阴茎。然后它的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耻骨，就是我们小肚子前面我们摸到的这块骨头。然后后面呢它和直肠是相挨着的，它们两个是邻居。所以我们经常给患者做一些

0: 肛诊，就是摸摸前列腺的时候是要通过患者的肛门进去的，就能拿手能触摸到这个腺体。而且前列腺呢，它在自己的背后呢是有这个射精管穿入的，所以说男性的泌尿道和生殖道呢，其实共用了一条路，
1: 都是通过它，是吧？
0: 对，都是通过它。所以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些同学有些听众可能这个还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那么其实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排尿的一个过程。那么排尿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肾脏是产尿的一个器官，它在我们的后腰。
1: 是。
0: 那么我们的膀胱呢，其实在小肚子里，就是这个位置大家能知道，就是我们憋尿的时候，就那就是膀胱。膀胱是储存尿液的器官。那么肾脏产尿，膀胱储存尿，它们两个之间呢是有叫输尿管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一个管道
1: 连通它
0: 、肾脏产生尿液，然后输尿管运到膀胱里。膀胱储存到一定量的时候，比如说200-300毫升尿液的时候，我们就有尿液了，我们这时候想排出来。那么它排的时候，就是这个膀胱要收缩，把这个尿往外挤，咱们简单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个尿就通过尿道尿出去，我说了前列腺是包绕着一部分尿道的。那么这个前列腺如果是发生了增生，它这个就会挤压这部分尿道，从而产生了我们临床上的一系列的症状。是这么回事。
1: 那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哈？因为肾脏它是在不断的产生尿液的。
0: 对，
1: 是，所以它就需要膀胱这个器官去暂时的储存一下它。
0: 对，储存一下，
1: 就是它不能说是我产生一点我就排出去一点。
0: 对，
1: 它要留着，留到一定程度之后呢，然后膀胱会挤压自己。
0: 对，就是我们有尿液了，上卫生间，然后就这样，膀胱收缩，我们把这块尿尿出去了。
1: 这是一次排尿过程。然后这个尿管呢，它是要通过前列腺的。
0: 对，这我们男性的尿道比较长，大概20多公分长，有3个狭窄、3个膨大呀，2个弯曲，这个就不细跟大家说了，就是很长，20多公分，它从膀胱这儿起始，一直到尿道外口，就是阴茎的开口端。那么前列腺包绕着其中一部分，就是紧邻。膀胱这一部分它包绕着，然后外面的就其实是我们阴茎了，就是尿道海绵体围绕着，是这么个过程。
1: 是是是。那前列腺增生其实它算是一个良性病吧，因为好像很多上了一些年纪的男性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前列腺增生呢，它本身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定义啊，要拿我们书本上来说，就是解剖学上前列腺的这个增大，组织学上前列腺间质腺体成分的增生，尿动力学上膀胱出口梗阻，然后临床上引起的下尿路症状，这整个其实算是它的一个定义。那么大家听起来可能云山雾罩，太专业化了，
1: 听不太懂。
0: 对，其实简单理解呢，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了，压迫了尿道，使尿道变窄了，然后导致我们排尿的梗阻，引起了梗阻，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症状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1: 就是它增大之后会阻塞我们这个尿道，
0: 对，
1: 然后呢就会造成排尿的困难，
0: 对，排尿不顺畅，
1: 是，
0: 它会引起来一系列症状和一系列不良的后果。
1: 那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年龄增大，所以必然导致的吗？
0: 主持人说的其中说到了一个因素啊，其实前列腺增生到目前来讲，医学界上还没完全搞清楚它的病因，但是有两个公认的因素，就是世界上已经公认的两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老龄，就是高龄，就是年龄增长，大家没听说过谁年轻小伙就是20-30岁大夫诊断他前列腺增生没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老龄，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有功能的睾丸，这两个是公认的病因。什么叫有功能的睾丸？其实前列腺增生它是由雄激素刺激来的啊，引起来它的增生的。因为这一条啊，很多国家和包括咱们国家都证实过。咱们国家有的学者对清末的几十名的，咱就说宦官，就咱们普通说的太监，给他们做过这个肛诊摸过，他们的前列腺是不增生的，这也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些佐证。
1: 是雄性激素刺激导致前列腺增生，
0: 导致前列腺增生的。对，所以这两个因素是公认的啊，一个是老龄，一个是有功能的睾丸。这是它的病因。
1: 那这样看的话，好像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不可避免的。
0: 其实可以这么说，因为前列腺增生啊，到老年人，有统计学表示大，在60岁左右，大概有50%的人会前列腺增生，到80岁，这个数值能提到80%。其实，来说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70-80岁、60-70岁，或多或少你的前列腺都会增大，但是增大并不一定会产生症状。

0: 啊，因为你要说只要是增大就需要解决的话，那么这个只要是男生到年龄了都要
1: 好像
0: 去
1: 都
0: 医
1: 需
0: 院
1: 要，
0: 才对，
1: 对。
0: 就是你增大是增大，但是不一定会引起症状，不一定需要看医生啊。但是有些人呢，应该看医生，他反而拖，觉得没有事儿，那是很危险的啊。
1: 是，所以还是要看自身的一个状况。
0: 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啊，可能得益于比如说十几二十年前，就是电视网络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电视我们经常看，经常有广告，什么尿频、尿急、尿不尽，请用前列什么什么，早诊断、早治疗嘛，早筛。那么这个指标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指南上要求男性，中国男性在50岁以上就建议他一年查一次。如果说你直系亲属有这个前列腺癌的风险的话，建议把这个年龄提到45岁。
1: 45岁
0: 对
1: 开始。
0: 对，当然还有一些特殊基因型的，就是有一些特殊基因的，可能会要提到40岁的啊。所以说，我们普通人大概50岁，建议体检的时候带一下这个指标来看一看。
1: 就是每年都要检查一次哈。
0: 对，其实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检查，就是这个尿流率和尿动力学检查。因为排尿困难呢，刚才咱们讲了前列腺增生这句话，咱们可以想一下，就是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能引起来排尿困难。那么我们反过来讲，排尿困难都是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那这是不成立的啊。
1: 不能反推。
0: 对，因为很多别的原因，比如说膀胱，我就收缩力不好了，我也排尿是困难的。前列腺这块尿道还很通畅。
1: 或者尿路有一些堵塞，在其他位置也可能会造成排
0: 对，比
1: 尿
0: 如说
1: 困
0: 你
1: 难。
0: 有膀胱肿瘤啊，堵在了这个井口啊，它也是
1: 是。
0: 困难的。那么所以说，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做一个尿动力学检查，来看看你的收缩力行不行。因为有些人，比如说有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包括有糖尿病的人，糖尿病它是，其实糖尿病是个很可怕的病啊。
1: 它会有很多并发症。
0: 对，它损伤到周围的神经，损伤到支配膀胱的神经，那么膀胱它的收缩力就不好了啊。有些这个，比如说脑梗、帕金森的患者啊，他的中枢神经有问题，他支配膀胱收缩的这个力量不行了，他也是排尿困难。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收缩力不行了，而前列腺部分这个梗阻还不重，但是你没做尿动力，没判断出来，他们很多这种患者，你做完手术的，他效果也不理想，
1: 是，
0: 因为他的根儿是这个往外推的力没有了，而不是堵了。堵了，我们做手术是要把这个道打通。
1: 疏通开。
0: 对，所以说这种的话，如果说你不做尿动力，不评判好的话，那么这个患者他可能做完效果也不会很好啊。还有一个就是膀胱镜检查，像刚才说到，比如说有膀胱肿瘤堵塞了，其实膀胱镜就是通过尿道进去，把尿道和膀胱都看一看啊，就能看，也能看一看有没有长别的东西啊或什么的啊，这是前列腺增生一些诊断所需要做的一些检查。
1: 那你像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它其实大概率都是良性的嘛，那它的治疗方式是只有开刀手术吗？
0: 不是的，就是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它肯定是良性的，就是你诊断了前列腺增生，它肯定是，
1: 它本身就是个良性
0: 对，它
1: 病。
0: 本身就是个良性病啊。但是它会恶变，就不是前列腺增生恶变，就是前列腺它是有增生和恶变这两种疾病，包括还有前列腺炎啊。其实前列腺它就有这三大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啊。那么单纯咱们讲前列腺增生，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也涉及到治疗。如果这个你有很重的这个治疗呢，也是分看你的情况。这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前列腺，不是看你大小，梗阻程度和大小是不成正比的，有的人做彩超说我前列腺很大，7、8个公分，正常前列腺是4×3×2厘米，
1: 4×3×2，
0: 对，就像个小核桃一样。那有的人啊，7、8个公分都特别大了，但你问他，他排尿很顺畅，
1: 他没堵住。
0: 对，他不是没堵住，就是简单理解什么，人家比较会长，他往外长，他没压迫这个中间
1: 他没往
0: 啊。对，
1: 里
0: 有些患者呢，他前列腺不大，比如说，哎，我就是4点几公分、3点几公分，就这么样，但排尿症状特别重，
1: 他全往里长，
0: 对，他有点不太会长，就我们形容什么小鸡蛋大蛋黄啊，这就堵塞尿道了。所以说，观众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就是前列腺的大小和它的症状是不成正比的啊，我们要看它的症状来，有的患者症状比较轻，可以观察就行了啊，也不用治疗，你就观察什么时候重了，什么时候有问题了，你再治疗。那么这是最轻的一种，那么再往上一种，哎，也影响生活质量了，就是症状相对轻一些的，我们可以用药。
1: 可以吃药。
0: 对，可以吃药。那么我们有两个非常经典的药，有一个是哈乐，一个是保裂治啊。这个一个就是缩小前列腺的体积，一个是舒张前列腺，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一个治本不治标，经常有时候两个连着合用啊。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理解为，我一个能，我手握水管嘛，我一个是让松手啊，这个一般起效。

0: 比较快啊，
1: 是，
0: 但是它也就是松手了。那另一个呢，理论上来讲它能缩小一下前列腺的体积，
1: 就让手别那么肿了，
0: 对，手别长那么大了啊，别那么肿了，
1: 是。
0: 那么如果说症状再重，或者说出现了刚才我说的并发症，
1: 嗯，
0: 我大家跟大家说几条，就是反复出现尿潴留，就是你反复尿潴留，然后反复出现血尿，这是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
1: 嗯，
0: 反复的泌尿道感染，
1: 嗯，
0: 出现膀胱结石了，引起来上尿路积水了，这些情况，
1: 嗯，
0: 我们都建议手术治疗了
1: 啊，
0: 所以说这种就不建议你吃药了，不建议你观察了。
1: 是，
0: 所以说治疗也是有梯度的，有是看它的症状而来，轻中重，
1: 嗯，
0: 不同的这个情况对应的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嗯，那手术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是像以前那种开刀吗？还是说也可以微创来解决？
0: 其实现在前列腺增生基本全是微创了啊，但是开刀这种呢，也没说完全消失，在特定的一些病例里面还是保留着，比如说前列腺特别大啊，或者他的尿道全尿道狭窄没法做微创啊，但是呢，基本上已经很少了，
1: 基本都是微创了。
0: 对，微创呢，就是通过尿道来做啊，进去来把这个增生的腺体啊给它切掉。
1: 嗯，
0: 那么简单理解为我们这个前列腺就是一个橘子，这个橘子瓤就是增生的腺体，橘子皮儿是正常的，
1: 嗯，
0: 我们通过尿道进去了，一刀一刀，我们叫前列腺电切，可以把这个瓤一刀一刀切掉。
1: 嗯，
0: 那么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呢，还有叫这个激光剜除，就是把这个整个橘子瓤全剜下来，然后到时再粉碎吸出来啊，基本上现在是主流的两种方式，就是这两种啊，把这条隧道给打通啊。
1: 是，
0: 还有现在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案，但是现在还没有成为主流，有一些特殊的患者可能会用到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蒸汽消融啊，包括有些人做机器人手术、腹腔镜手术来做这个切这个前列腺的也都有啊，但那就是比较太特定的一些病例了，
1: 特例了。
0: 对，主流还是就是经过尿道这两种方式来做啊。
1: 是。那非常感谢王学斌主任的分享哈，我们来说一下王学斌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0: 我是每周五下午出专家诊啊，在
1: 每周五下午，
0: 对，在友谊医院的我们有一个泌尿外科诊疗中心啊，我在那个泌尿外科门诊出诊。
1: 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哈，可以周五的下午到大连友谊医院去找到王学斌主任。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王学斌主任可以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王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再会。

可能并不安全。一般超市里呢，会用高密度聚乙烯材质，同时会标明食品级的一次性塑料袋。但是呢，有一些超市它会图便宜，用比较廉价的低密度聚乙烯塑料袋。如果你用它装一些高温煎炸的食物，就可能会出现热熔现象，会有有害的物质。如果你用它装油多的食物，又有可能会出现熔胀现象，也是会产生有害物质的。所以很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包装上都会标明让你别装高温高油的食物，但是超市它是不会刻意告诉你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塑料袋，尽量只在超市购物临时装一些东西就可以，不要带回家天天用。

篮球啊，通常呢性格是比较外向的，擅长沟通协作，也更加重视社交互动。这个呢是因为这些运动当中需要经常去合作共赢。那喜欢这类运动的人呢，也往往是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反应机敏，能够根据这些运动的过程中做出相应的配合，愿意为团队牺牲个人。那喜欢对抗类的运动，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等，这类人呢往往是有比较强的胜负欲，也是擅长社交。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需要一个人极强的专注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所以这样的人啊往往是思维清晰的。喜欢个人运动的，比如说跑步啊、游泳啊，通常呢都是比较喜欢独处，享受自我挑战这个过程。他们呢往往情绪比较稳定，更加倾向于独立完成任务，不太依赖他人，享受个人成就感。像这样的人呢，独立性很强，内心呢是比较丰富内敛的，可以长期的保持专注高效这样的状态。喜欢一些户外运动的，比如说登山、徒步、骑行，通常呢内心是有很强的冒险精神，很喜欢挑战自我，对大自然呢有强烈的亲近感，人的性格也是非常的独立，有很多野外生存的技能。喜欢力量训练的，比如说举重啊、器械训练呀，像这样喜欢长期健身的人，往往呢是有很强的毅力的。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身形塑造，而在一项任务当中长期的、持续的投入，非常的注重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他们会制定明确的训练计划，并且严格执行。喜欢健身的人哈，很多呢在生活当中也是处于领导者的位置的。还有就是喜欢冒险类的运动，比如说滑雪呀、冲浪呀、攀岩呀。喜欢这些运动的人呢，往往是非常享受生活中的挑战，人也是比较喜欢新鲜刺激，非常勇于尝试，敢于面对各种风险，不怕失败。可以说哈，这样的人呢是非常大胆的，很有冒险精神。还有呢就是喜欢舒缓类运动的，比如说瑜伽、八段锦、太极拳等等。喜欢柔和的运动的人呢，往往性格也是非常的温和，情绪稳定的。他们在运动当中呢会更加注重身心的和谐统一，生活当中呢也不会急于求成，情绪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稳的，可以很好的调节自身的压力，帮助自我更加健康成长。

天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甚至还因此吃了很多的亏，而在前面几项指标上往往有较好的表现。所以呢，30岁之前如果一直在这方面是用心积累，那基本上呢已经是储备到位了。如果30岁之后某一天突然开窍了，将后两项的指标统统的补上的话，那么他的素质和能力呢，这个结构啊已经是趋于完善了，强大的竞争力那自然就会很快的显露出来。倘若在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方面早早就开了窍，人呢就容易老想去走捷径，而不太愿意呢在前几项指标上下功夫，并且这类人呢往往是感觉下笨功夫的人太笨了，从而呢对下笨功夫的人呢非常非常的轻视。于是乎，这样的人就天天想着是溜须拍马搞关系，试图实现超常规的发展，结果呢渐渐的形成了叫路径依赖，在硬件储备方面反而是日渐的废弛了。这类人往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好，但是你交往的次数多了，别人很容易发现其办不了实事，叫难堪大用。而且这类人呢也会发现自己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当他们发现自己发展不畅的时候也会去找原因，但结果常常是将缘由归结为在后两项指标上做得还不够，也就是对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把握得还不够。由于之前钻营人

人际关系尝到了甜头，导致形成了路径的依赖，所以呢，他们往往很难从前几项指标上去考虑问题。哎，这就会导致误诊了，而误诊的结局是叫恶性循环，他们是很难跳出这个怪圈的。那我们来看呢，一般而言呢，越是达官显贵，人生经历是越丰富的，而且识人的能力也更加的独到，用人呢也更为是倾向于叫功利主义。如果你在他那里呢没有展示出强大的办事能力，人家也很难真正的看上你吧。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啊，即使给人当狗，咱们也需要威猛一点吧，该咬人的时候他不也得咬人吗？而在现实当中，太多人似乎并不懂得这个道理，自己呢没有过多的积累，没有太特别的能力，天天忙着四处拉关系，还美其名曰的叫整合资源，其结果呢就可想而知了。一次次满怀激情的去把握貌似不错的机会，希望最后又一次次的变成了肥皂泡了，最后只能铩羽而归。晃来晃去，不知不觉当中七八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基本还是原地踏步。那么这类人在一线城市和省会比较多一些，但很多时候呢也不能单纯的说这类人的自己如何如何，因为他们的观念也是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也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所谓为虎作伥，哎，就是这样了。其实这也来自于我们的生存环境，那这几十年来很多地方都宣扬着关系至上、利益至上主义，还时不时的冒出那么几个案例来证明这种观念的正确性。很多人啊，就是被这种东西给误导了，并深受其害，这也算是时代的局限性了。其实际上，这样时不时的冒出的几个案例，往往客观而不全面，人们还没有挖掘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反而呢，被这几个叫所谓的幸存者的偏差案例给忽悠瘸了。那你在对方那里没有多大的价值或者利用价值的时候，人家良好的资源，凭啥让你去整合呢？有良好的资源整合倒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大致上能给双方带来对等的利益。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相信很多人就听明白了，咱们老祖宗所说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还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为什么人是分阶层和分圈子的呢？是因为呢各方面状况相近的人更容易的聚合在一起，他有话谈呀。那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似性互补性越强，彼此也就是越有吸引力了，也更加容易合作，对吧？当然这个现象也就是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当中，对于人际关系和各种潜规则顿悟比较早的人，日后呢都有发展比较好的，但他们也并不排斥前几方面的积累，但这样的人呢是真正的人中龙凤，百里挑一，不常见。那咱们上面谈的也就是说，后两项指标开发的早的人呢是比较容易忽视结构合理的知识储备、良好的思维框架、较硬的专业技能和脚踏实地的积累。如果很早就在这几方面能够全面的发展，随着年龄的增大，那获得成功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实当中也不乏呢是生性老实，人际关系和潜规则不太了解，那么前几项指标呢也做得不太到位的人，这类人呢甚至比只观众关系的数量是更为庞大。他们基本是有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方面的道德的洁癖，对此不屑一顾，害怕遭受精神的污染，但在知识、素质、经验和能力等方面也是非常的稀松。那么这方面的例子啊就不用多举了，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大量的存在着这样的人。他们呢人很老实，但是也很懒惰，碌碌无为的，一让他做什么遍地都是借口。那么咱们回过头来看呢，一个人不断走向成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有六项指标不断的完善、优化和升级的过程。咱们说呢，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都不大一样，对吧？在每项指标上都会有强弱不同的表现，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不能因为某方面较弱，咱们就放弃持续提高的努力啊，也不能因为你某项指标上的强势而瞧不起别的指标表现不错，但是呢，在此项指标上表现较弱的人，对吧？当然，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叫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毕竟呢，整体优化的越早是越好的。人啊，总是需要磨练的。30岁之前是因为过于老实，吃一些苦头，遭受一些波折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人处于顺境的时候呢，很少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反思，甚至还会将不足当成了优势，这样的话就会限制自己对能力结构的完善、优化和提升。
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后，现有情况很难再与环境相匹配了，发展就会遭遇到重大的挫折。如果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些问题呢，就会很早的进入叫反思的状态，尽量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决。由于年纪较小，以后呢还有很多的机会。此外呢，此时还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负担，失败的代价也较小，还存在不少翻盘的可能。倘若是年龄大了，那迂回的余地就会是越来越小，在很多情况下能赢得起但输不起，以至于留下遗憾。所以呀，能力和人际咱们都是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的话才能够在职场当中混的是风生水起。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来说职场的那些事儿啊。我今天在知乎上看到一篇文章，叫《职场没有苦劳，只有闭环职场暗线》。那作者呢叫大成老师，他是前上市公司的高管，大区的总经理，是在职场里杀过几个来回的人。那我相信他的留言应该是能够给大家很多的一个启发。他说，你加班到凌晨，领导只问结果，不一定就是他冷血，是他的 KPI 也只认结果。这职场啊，不相信苦劳，只相信闭环。什么是闭环？不是我做了，是我做到了，并且让你知道。就很多人呢，混淆了动作和结果。咱们举一组例子吧，说发了邮件，不等到对方收到了，对方收到了不等于看懂了，看懂了不等于同意了，同意了不等于执行了，执行了不等于有反馈了。那每一个环节的断裂都是无效的劳动。那我们来看这闭环的五个阶层吧。第一个就叫动作的闭环，就是你做了但是没人知道，这是最底层的苦劳，你以为你在努力，其实是在自嗨呢。那第二层呢叫信息的闭环，你做了也汇报了，但对方没收到，邮件发了对方在忙没看到，微信发了对方在开会没回，你以为信息发出去了，其实信息卡在某个节点。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认知的闭环，就你汇报了对方也收到了，但是理解有偏差，你说的和他理解的那是两件事了，他没追问你也没确认，最后交付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是南辕北辙呀。那么第四层是决策的闭环，双方理解一致但决策没落地，领导同意了但是没有资源支持，同事答应了但是没有排期，决策就悬在空中没有转化为行动。再来看第五层，结果闭环，行动了但结果没有反馈，做了 A 不知道 A 有没有效果，做了 B 不知道 B 有没有问题，没有反馈就没有迭代，就没有成长。那大成老师说呢，说以我的职场经验来看，大多数人停留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以为我做了我汇报了这就是闭环了呀，其实这只是闭环的起点。那么怎么做到真正的闭环呢？很多人做闭环是在模仿流程，领导说汇报一下，哎，他就汇报一下，领导说跟进一下，他就跟进一下，这叫模仿思维，不是第一性原理。那么第一性原理的做法就是回到结果的本质，拆解到最基本的环节，然后呢逐一的确认。你像马斯克造火箭，不是看 NASA 怎么造，而是呢拆解到铝钛碳纤维的成本，发现火箭可以便宜10倍。那你做闭环，不是看同事怎么汇报，而是拆解到对方真的收到了吗，发现80%的努力卡在信息层，根本没到结果那一步。所以模仿思维的人呢，闭环是越做越累，那第一性原理的人呢，闭环是越做越简单。那怎么来理解第一性原理呢？这一共是具有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叫定义清晰的结果，它不是说我要做一份方案，是我要做一份方案，让领导在5分钟内看懂，并且给出明确的是或否，结果要可量化、可验证、可实现啊，有实现。那么第二呢，就是确认对方的接收，你发了邮件不等对方收到了，重要的信息需要口头来确认一遍，文字再确认一遍，对方没回复追着确认，直到拿到明确的反馈。你不能说我发了呀，我给你了呀，但你没看我就不知道了呀，那你看这闭环它还没启动的吗？这只是开始吗？那第三呢，就叫对其认知，不留盲区。我们在汇报的时候呢，不要假设对方和你知道的一样多，我们经常想当然，要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把背景逻辑结论讲清楚，讲完之后就看他，问他懂不懂，如果他啥都没说，你就主动补上一句，说领导我这么说的清楚吗？有不合适的地方您随时打断我，给他台阶啊，这也是给自己留后路，对吧？那么第四个步骤呢，就是推动决策落地了，哎，领导同意了立刻确认资源、时间、责任人，不要等领导主动安排，你要主动的去问领导，这个方案您同意了，我计划下周3启动，需要你协调某某部门去来支持，您看可以吗？得有这个动作，没有这个动作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来看第五步啊，这事儿做完了，
主动去汇报等结果，不要等领导问。结果好的时候呢，归因于领导和团队；结果不好的时候，先给解决方案，再给原因分析。其实闭环的本质呢，是消除不确定性。领导雇你啊，是花钱买的是啥？叫确定性。你能把模糊的需求变成清晰的结果，把混乱的流程变成有序的交付，把不确定的风险变成了可控的方案，那你就是高价值啊。而不能闭环的人，在职场的天花板很低，他也不值钱。所以呢，职场呢没有苦劳，只有闭环。你以为我很努力，在领导眼里可能是我不靠谱，对吧？所以真正的靠谱呢，叫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你说呢？

其实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的技巧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实事求是。那么在职场摸爬滚打这些年，见过太多人把为人处事理解成叫会来事儿、会说话、会巴结领导，然后呢一边不屑一顾，一边又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咱们说句实话吧，这个理解呢从一开始啊就偏了。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的技巧，我觉得归根到底就四个字，叫实事求是。哎，别着急说，这太虚啊，往下听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说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技巧是实事求是呢？你看，职场所有的为人处事问题本质上都是叫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你想升职加薪，但客观现实是领导觉得你还不够资格呀。你想和同事搞好关系，但客观现实是你们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啊。你想把项目做好，但客观现实是资源不够，时间太紧。大部分职场人遇到这些矛盾的反应是什么？要么去抱怨，要么去逃避，要么用人情世故去绕弯子。但是真正有效的做法只有一种，承认客观的现实，然后基于现实去找解决方案。哎，这就是实事求是，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那我们再来看呢，要去学会掌握这个场中最为需要的为人的处事的技巧，你就要需要弄清楚实事求是在职场的三个具体的应用啊。第一个，要认清楚主要矛盾，别在不重要的事儿上去内耗。职场中每天都会有无数件的让你不爽的事儿，比如说同事说话显难听是吧，领导分配呢不公啊，甲方要求变态等等吧。如果你每件事儿都去较真儿，都去计较，那一天你啥都不用干了。那实事求是的做法就是呢，先搞清楚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刚入职一家公司，主要矛盾是尽快上手业务，证明自己靠谱。那同事说话难听这种事儿呢，就根本不值得你花精力去纠缠。等你站稳了脚跟，有了话语权，你再处理也来得及呀。很多职场的老油条看起来脾气好不计较，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脾气，而是他们清楚什么才是当前最该解决的问题，人家心里啊门清着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尊重客观的规律，不拿态度当能力。在职场当中最常见的错觉就是，我加班加到了凌晨，我态度端正，我任劳任怨，领导就应该提拔我。但客观的规律是什么呀？职场那是一个什么地方？那是一个价值交换的地方，它不是比惨大会呀。所以你加班到凌晨，但如果产出的质量不咋地，那你在领导眼里啊，你只是一个效率低的人。你任劳任怨，如果从来不主动思考，从不提出改进的方案，那在领导眼里你只是一个叫好用的工具。这话说的挺难听的对吧？那实事求是的为人处事呢，就是用结果去来说话，咱别老去聊那过程，用结果来说话，也不是用态度来说话。那汇报工作的时候，别总说我做了什么，要说什么呢？我做出了什么成果，你要给到人家一个成果的展现。那遇到问题也别只说太难了，要带着方案去说，哎，我有几个思路，领导你看哪个可行呢？这不是什么后悔。

必须啊，记得，这就是职场去尊重职场运行的叫客观规律。这一点，那我想在职场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紧紧的守住这个铁律啊。那从实际出发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很多人呢把职场人际关系啊搞得很累，今儿请这个吃饭，明儿给那送礼，后天帮谁干私活，以为这样做就能换来好人缘。但咱们实事求是的想一想，你和同事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你一定要清楚。那我告诉你，叫协作关系。真正有效的人际关系，不是靠请客吃饭建立的，而是靠靠谱建立的。你说你做事靠谱，交代给你的事儿，你不用催，你不用操心，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你沟通靠谱，有问题及时同步，有风险提前预警，有分歧咱们就就事论事。你协作靠谱，不甩锅，不抢功，不拖后腿。当你成为一个靠谱的人，你就会发现呢，根本不需要刻意的经营人际关系，别人自然愿意和你合作。当然，别有用心的人咱不算啊，因为和你合作呢，成本最低呀，效率最高，这才是职场人为人处事的底层的逻辑。咱不是去搞定人，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协作点。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职场当中呢，最需要的为人处事的技巧，说实话不是什么话术心机套路，而是实事求是。所以认清主要的矛盾，把精力呢花在刀刃上，尊重客观的规律，用结果说话，从实际出发，用靠谱来建立是有效的这样一个关系，对吧？你呢不需要八面玲珑，也不需要的是圆滑世故，你只需要学会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就能解决职场当中80%的为人处事的问题。说到底啊，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学会把目光盯目标的时候，你要学会把它盯得准，盯得清，盯得明白，你才能够呢去找到真正的那个方向。如果说你盯错了地方，你很累，然后你很茫然，你的心会很乱，你无法把工作做好，时间久了呀，这不是叫职场的历练，你这不叫内耗吗？那么这种内耗对于我们来讲，那是不是它就是一种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累心的，非常非常不值得我们去提倡的东西呢？因此在职场当中，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生存的根本，记住了吗？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我经常也会听到有人说呢，哎，我们这个部门呢空降了一个领导啊，比我还年轻，工作经验比我少，综合能力比我差，那安排工作之后呢是我在帮他善后，哎，我怎么跟这种领导共事呢？我瞧不上他。那今天我同样也是在知乎上找到这样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叫职场妒忌人，他说呢，我今年35岁，在行业里呢摸爬滚打10来年了，也算见过不少职场的人情世故。是早些时候我们部门调来一个空降的领导，年纪啊比我小好几岁呢，入行的时间短，实操的经验几乎是没有，很多基础的工作流程都不熟悉。最让人感到憋屈的是日常的工作状态，他负责统筹安排，每次拍板的方案、分配的任务都漏洞一堆，最后呢收尾补救擦屁股的全都是我和几个老员工。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特别的不平衡，我熬了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兢兢业业的干活，结果反要过来去伺候一个新手领导，天天给他收拾烂摊子，换谁呀，心里都窝火。所以一开始呢我心态特别差，心里总是不服气，干活呢消极敷衍，偶尔还会忍不住当众的指出他的问题，说我那时候啊天真的觉得只要我能力够强，做得够好，领导就会认可我，公司呢就能看到我的价值，不合理的安排迟早会调整的。可是现实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我的抵触不仅没有改变现状，反而让自己的处境是越来越尴尬，干活受累还不讨好，心态内耗的严重，完全是得不偿失。那沉淀了很久，结合这2年的共事的经验，我想跟所有呢遇到同款困境的职场人说句实话，说职场啊到了35岁这个年纪，早就不是比谁干活厉害谁经验丰富，而是比谁更清醒，更会借力，更少内耗。遇到年轻能力弱只会派活还有你善后的空降领导，你不用抵触，也不用摆烂，更不用较劲，找对相处的方式，不仅呢不受委屈，还能悄悄的为自己铺路呢。他说呢，我先说说最核心的一个认知，也是我花了很久才想通的，说公司啊从来不傻，空降一个资历能力都不如老员工的年轻人绝对不是乱安排的，要么是对方有资源有背景有上层的人脉，能给公司带来老员工给不了的价值，要么他擅长汇报对接高层统筹资源，这些软实力只是基层工作能力不行。那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业务不如我们，做事漏洞多，需要啊去善后的这种表面，但是呢老板看到的是他能对接上层，搞定外部的资源，听话好管理啊，适合做管理的优势。其实职场分工本来就不一样，员工呢靠的是拼实操能力，那领导拼的是站位和资源，不是你不够优秀，只是你的优势是在基层，他的优势在管理层，仅此而已。是想通了这一点的话，那心里百

80%的怨气基本上就消了。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来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部门或你们单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我建议你把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听完，也许在你心中啊，就会能解开一个大大的疙瘩。那职场肚底人说我之前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太较真儿了，每次领导安排不合理，方案出错，考虑不周全，我第一时间就是吐槽抵触，暗自不服，还忍不住当众的纠正。那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是特别的幼稚。能力弱的年轻领导自尊心往往是极强的，最怕老员工看不起不服管。哎，你越是当众拆台指出漏洞，表现出他自己啊，表现出自己比他强，他越会呢忌惮你，防备你，针对你，哪怕最后全靠你善后补救帮他保住了工作成果，他也不会感激的，只会觉得你这人是难管理，不听话，私下里还会给你穿小鞋。这也是很多老员工职场止步的关键，能力极强，情商太低，跟领导是硬碰硬，最后是受累还不讨好。那职场肚底人又说了，他说我现在的相处模式啊，特别的通透，不较真儿，不抬杠，不外露情绪，他安排工作我无条件的承接，我也不质疑，我不反驳，也不当众挑错了，他制定的方案有漏洞我从不直接的否定，只会私下整理好补充的方案，包括一些风险的问题呀，补救的细节呀，用请教的语气跟他对接。哎，简单说就是呢，面子我全给他，里子我掌控，让他在团队在高层面前有绝对的权威，所有决策的功劳都归他，所有落地的细节风险兜底我来做，他呢不用操心实操，只需要负责去上报对接邀功，哎，自然就会信任我呀，依赖我呀。这是和弱势年轻领导共事最省力最省心的方式。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觉得会委屈，凭什么我干活他邀功啊？其实成年人的职场眼光一定要放得长远，领导能力弱不懂业务需要你善后，这本身不就是你的机会吗？能力强的领导什么事都是亲力亲为，人家思路清晰，把控全局，根本轮不到你发挥啊，你只能被动执行，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但能力弱的年轻领导不一样，他不懂实操，不懂细节，离开你的兜底根本是做不好工作。那久而久之，整个部门的核心这个落地工作，包括关键业务细节，工作节奏全部都掌握在你的手里嘛。慢慢的你会发现，名义上他是领导，实际上部门的工作命脉、话语权和同事认可度都在你的身上啊。那职业肚脐人他说呢，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日常工作他负责对外汇报，承接任务，对接上级，所有棘手的什么落地啊、整改啊、善后啊、攻坚工作都是我来主导，时间久了呢，公司高层隔壁部门都知道我们部门的核心骨干是我，所有靠谱的工作成果都是我兜底做出来的，领导不仅不会打压我，反而事事的优先找我沟通，重要项目呢优先交给我，什么评优加薪核心资源都会主动考虑我，因为他很清楚他离不开我的兜底，稳住我就是稳住他自己的位置。除此之外呢，他说我还有一个很实用的这个分寸感心得啊，专门避开职场的坑，大家听好了，他说呢，善后可以，兜底可以，帮忙补救没问题，但绝对不无偿的背锅，这一点很重要啊。说在工作里所有的漏洞风险，前期的决策的失误，他说我会私下的帮忙补救优化完善，但所有的对接的记录、修改痕迹、问题备注，我都会完整的备存，我可以默默善后帮他出成果，但绝对不会替他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那我呢，做事主动积极，兜底心甘情愿，但是边界问题是清清楚楚，不邀功不炫耀，不拆台不抱怨，同时也不背锅不委屈不内耗。哎呀，35岁的职场人最宝贵的不是多做一点工作，而是稳住心态，减少消耗，悄悄的沉淀，借力成长。遇到不如你的年轻领导啊，你真的不用去焦虑，不用去失衡，不用去较劲，他占位置你占实力啊，他占名分你占核心业务啊，他负责光鲜汇报你负责落地兜底儿啊，短期看你是在帮他打工，你长期看呢，你在借平台借项目借资源打磨自己啊，积累别人没有的实战底气和职场的人脉。那职场真正的高手呢，从来不是和领导争什么高低论什么对错，而是叫顺势而为，
看清了规则，利用规则，在职场复杂的职场关系里呢，护住自己的利益，稳住自己的节奏，悄悄地实现进阶。那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这种憋屈，心理不平衡，工作内耗严重，那希望呢，刚才我讲的职场妒忌人，他的这个内容啊，能够去真心实意地去点醒您呢，帮您呢跳出情绪内耗，看懂职场的底层的逻辑。

为住了的血汗，为住了的跌宕，为住了当初的厚望，为住了的蟹笼。

0: 围住了的国度，围住了的血路，围住了他都肯照做。墙没有给拆掉，城没有给弃掉，墙令到他攀登进步。
1: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音乐魔方。那今天的音乐魔方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李健的《八月的照相馆》。那么这首歌呢，全部的创作动机来自于1998年徐琴豪执导的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歌手李健呢，看完影片之后被深深的触动了。他在专辑随笔里原话写道：一直说不清楚为什么这部平淡无奇的同名电影会牢牢地抓住我的心，让我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就把它献给所有钟情于此片的朋友吧。电影里面讲述的是身患绝症的照相馆青年郑源遇见了交警女孩德林，两个人产生了温柔克制的暗恋。男主人公知道自己啊生命将近，刻意的疏远，最后呢独自安静的离世了，只留下一屋子定格时光的相片。整部影片呢没有激烈的哭戏，用相片夏日离别讲了爱、遗憾、生命短暂与记忆永恒。那么这种克制呢，温柔又淡淡的悲伤，完全成为歌曲的内核了。那2003年9月收录进李健第一张个人的专辑《似水流年》，是他单飞啊离开水木年华组合之后的早期的代表作。那这首歌呢，里面尤其歌词啊特别的打动人心，比如像风吹过照相馆的橱窗，窗外溜走的时光，还有呢你幸福的靠我的肩，说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还有呢就是档案消失在时间里，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那很多人会混淆，顺带说清楚电影的创作故事。那导演徐琴豪的灵感来自于韩国歌手金光石的微笑的遗照，年轻生命骤然逝去的冲击，让他写下了短暂相遇、安静告别的故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李健的《八月的照相馆》。

好的，各位听友，夜色渐浓，灯火阑珊，又到了与各位道别之时，感谢您这一段静谧的时光里的陪伴。那愿今晚的内容能为您卸下几分疲惫，安放几分的心绪，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心有归处，行有方向。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你今夜好眠，明日醒来依旧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我们明天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
1: 好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绿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草。

0: 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凌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夏风渐渐的淡了，秋意呢渐渐的浓了，在夏秋交替的温柔时节呢，晚风寒韵，岁月寒香，一场清雅的迎秋宋诗会呢如约而至了。岁月呢沉淀风雅，声韵呢温润时光。今天呢，我们有几位资深的银铃诵读爱好者齐聚现场，以声为艺，以文寄情。他们将用美好的声音来演绎经典的诗文，穿梭于诗意山河、家国情怀还有岁月风骨之中，让悠悠诗韵能够浸染浅秋时光。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如果说某一首诵读能够触动您的心弦的话，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秋满诗意踏风而来，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频点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进入今天的秋满诗意踏风而来的特别节目。节目当中有请到几位特别喜欢朗诵的老师来做客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辞夏迎秋，烛光而行，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运气新篇。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张梅老师。张梅老师晚上好。
1: 小雨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张梅老师今天是带了一批啊你的新的得力的门生来到节目当中是吧？
1: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五位朋友。那其中啊有一位是一位就是已经来到我们艺术团十年的钢铁大哥，那么另外四位呢是我们新进的团员，有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新。
0: 好，那我们就是从老朋友开始吧。首先请钢铁老师和我们的听友们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依旧是铿锵有力的声音。其他的老师我们请张梅老师给大家安排一下顺序好吗？
1: 好的，来，我们有请张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张丹老师这个学习朗诵有多长时间了？
3: 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一年多的时间了，没有听出是新学的学员哈。
3: 谢谢谢谢，
0: 铿锵有力，吐字标准哈。下一位老师
1: 来，国香。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国香老师晚上好。下一位呢是我们的
1: 特别特别新的，然后我们网名叫秋苹果的。
5: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0: 哎，晚上好，老师您好。我们的秋苹果老师晚上好。哎呀，这个秋苹果这个名字非常的应景是吧？
1: 对。好，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位网名大树啊，陈瑞。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0: 好，今天呢是我们很多的崭新的声音出现在节目当中了。想问一下哈，张梅老师您是怎么挑选学员的？好像每位老师坐在我面前的话都是那种从内而外的散发一种优雅的气质的老师。
1: 哎呀，谢谢小雨老师啊对我们的夸奖。这个因为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啊真的是，我觉得首先啊我们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大家非常向往的这样一个团队。因为在我们团队里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他都会怎么样，在自己自身和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那么今天呢就是选的这几位，我们是以一种以老带新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我们的钢铁大哥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好几次了啊，而且大家经常会在就是舞台上看到他的表演。那么我们新进的这四位学员啊，就是他们也是在这个进入到我们这个八一朗诵艺术团之后在不断的成长，他们从就是一个简单的作品开始练，一直到现在能够从容的站在舞台上。除了我们这个秋苹果啊，因为秋苹果刚刚退休不长时间。
0: 几位老师啊，这个第一次来直播间有一点紧张吗？有一点紧张哈。各位老师大家可以慢慢的来感受，好像是通过这种长期的诵读呀，然后不断跟张梅老师有各种这种舞台的历练呐，包括来电台呀，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尽情的展示自己的声音方面的魅力。其实我觉得叫文如其人吧，也就是说一个作者他写的文章有他个人的很多的内涵的表现，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叫文如其人，就是当一个人选择的文章和他这个诵读的方式也是他内在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好像是一段时间的阅读之后，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包括内心的成长都会得到很多的一些滋养和改变是吧？张梅老师，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很多的普通人刚开始就是加入到我们团或者说刚开始学朗诵的时候，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或者说我能在舞台上表演，其实他大多数的就是说发自内心的喜欢啊，喜欢朗诵。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的时候，我跟这个大树交流的时候，大树说哎呀我就是单纯的喜欢朗诵。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读一个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走入这个内心。就是不瞒这个小雨老师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刚刚到还没到电台之前，我们已经在一个地方秘密的，我们把自己的作品都怎么样都经过了一个这样一个哎呀练习
0: 打磨。
1: 对，练习和打磨。对，
0: 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吧。我们请各位老师来说一下哈，在欣赏大家的朗诵之前，在没有揭秘各位老师今天选择的文章之前，问一下各位老师，什么样的契机能够接触并且喜欢热爱上朗诵的？我们从这边应该是秋萍老师吗？
1: 张丹老师，
0: 您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3: 好，主持人好，
0: 嗯，
3: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张丹，来自呢我们八一艺术团。我呢是一名老师，是职业培训学校的、
0: 嗯、
3: 我在我们大连总工会主讲公共营养师、
0: 啊、
3: 健康管理师、
0: 啊、
3: 心理咨询师。
0: 哇，
3: 因为讲课嘛，就是用嗓子用的比较多，
0: 嗯，
3: 所以我一直就想哈，就是有咽炎嘛，我想学习朗诵可以练习气息，然后我要用气息来说话，我觉得这样就能给我的这个嗓子就能够解放出来。正好呢有个机会，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中会的学生，他就在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他说老师你去上我们艺术团吧，你的问题肯定能帮你解决。然后这样我就有这个机会走入了我们的这个八一艺术团。
0: 嗯，带着一个目的性，
3: 对，
0: 甚至是有点小小的小私心，但
3: 是
0: 接触下来之后，首先问一下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3: 哎呀，我觉得就是这个气息的这个问题哈，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0: 嗯，
3: 就比如说如果我以前讲一上午的课哈，中途的时候我可能要喝一瓶水，
7: 对，
3: 但是我现在我就发现我讲一上午的课这个中间的时候哈，我可以不喝水，
0: 嗯，
3: 然后我可以源源不断的回答这个学员的问题。
0: 嗯，
3: 这学员说，哎老师啊，你这个是钢铁那个炼成的哈，哎呦你嗓子你好厉害啊。其实人学会用气息说话的时候哈，人活的真的是一口气。
0: 嗯，
3: 当你有这个气息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样的一个状态都会改变，
0: 是
3: 扬眉吐气，
0: 扬眉吐气。
3: 嗯，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原来这个学习朗诵哈有这么多的，哎呀，你想不到的这种的好处哈。
0: 嗯，
3: 然后就是真的就是爱上了它。
0: 爱上了他，
3: 嗯嗯，
0: 然后在其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熏陶感受，
3: 是，
0: 然后艺术方面的一些这个涉猎和增广，是吧？
3: 对，对的。
0: 哦，所以就是既得到了功利性的一些改善和满足，同时整个身心状态也都在愉悦。
3: 是。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我们老师
7: 郭香，
0: 郭香老师，
7: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您接触朗诵多长时间了？
8: 啊，有两年了。
0: 啊，也两年的时间了，
8: 啊，
0: 那是怎么什么样的契机呢？
8: 啊。我是2020年呢正式退休的，
0: 嗯，
8: 退休之后呢生活节奏呢就慢下来了，我总想给自己找点呢有意义的事情，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0: 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就可以了。
8: 啊，因为我原来啊，嗯，就很喜欢这个语言文字，
0: 嗯，
8: 就报了一些朗诵班参加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接触到了大连语言艺术学会，这里的一切氛围啊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毅然决然地加入这个组织，在这里我也深深爱上了这门优雅的语言艺术。嗯，当真正开始系统学习朗诵之后呢，我的感触很深，朗诵不只是念文字，更是用声音感悟文字背后的情感，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和练习过程中呢，我的内心变得充实又宁静。
0: 嗯，
8: 啊，不仅改善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在文字里陶冶情操，涵养心境。朗诵也让我退休生活过得格外多姿多彩。
0: 嗯，
8: 在这里呢，我还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诵友。现在的我呢，也登上了舞台参加表演，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语言表达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啊，
0: 改变了生命轨迹，这句话听起来好熟悉，好像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听各位老师说到哈。我们请那个秋苹果老师稍微做一个调整，然后稍等哈，我们先请大硕老师好不好？你先做好准备。
6: 你好，主持人。
0: 同样的问题。
6: 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有两个愿望，
0: 啊，
6: 第一是当主持人，
0: 哎，
6: 第二是周游世界。
0: 啊，
6: 应该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学语言，但是我寻寻觅觅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0: 嗯，
6: 后来呢，我也曾经是老师，我是师范毕业的，做过6年的小学老师，后来我经商了，下海了，下海之后一直忙忙碌碌， 怎么说呢，在上海沉浮，曾经也是我们大连市三八红旗手、消费者满意单位、实行级文明个体户，曾经还资助，就是资助过那个上不起学的孩子啊，做了很多的公益。退休之后呢，我就想不想碌碌无为吧，我特别喜欢语言，所以我就来到了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我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一团长，我在这里我觉得，哎呀，让我的退休生活简直过得是丰富多彩，而且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谢那个张梅老师，也感谢我们这些诵友，就这样这个机缘来开始学习朗诵，不到两年的时间，我
0: 收获颇多，
6: 收获太大了，
0: 感受颇大，
6: 我认为我的退休生活甚至余生吧，我觉得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下半生，
0: 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褒奖呀！
1: 是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真的是人才济济。我今天真的第一次啊，听这个陈瑞说他是以前做什么的，还曾经荣获过大连的这个三八国际劳动什么什么手红旗手。
0: 红旗手，
1: 对，我觉得他们特别低调，而且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甘愿降低自己的这个身份，就说自己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心境，这种心态，将来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6: 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小学生，
1: 真的，我
6: 觉得学习
1: 特别棒。
0: 国祥老师刚才说到了朗诵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我发现陈瑞老师只字未提其中的一个字，但是全篇都在说
1: 对
0: 这句话是对的。
1: 这句话我可以在这跟观众朋友们透露一下啊，语言表达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轨迹，是咱们学会的王会长他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应该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0: 是的，
1: 其实真的是语言表达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尤其是像我们退休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过得真的别有一番滋味。
0: 好，接下来要问一下我们的邱苹果老师。
1: 邱苹果，
5: 主持人好。在因为我是一名小学老师，所以在我的课堂上呢，我是经常给孩子们泛读课文，然后在寒暑假当中啊，我也会给孩子们讲故事。所以有家长就说，哎呦，老师您的声音真好听，普通话也标准，所以是家长给了我自信，让我喜欢上这个朗诵。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朗诵改变了大家的轨迹。我是怎么说呢，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原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包括在学生时代我基本上是不敢举手发言的。那么在朗诵的过程中，我从2020年开始慢慢的接触一些朗诵的课程，也结识了不少的诵友，所以我就感觉朗诵也让我

0: 有了自信，让我的性格能慢慢的开朗起来，就这样。我也相信今后跟着，因为刚才说了，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这个团员，所以相信今后呢，跟着张梅团长，我会进步神速。
1: 对
0: 呀，
1: 这个秋苹果啊，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团员叫山川的，他推荐给我的，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人才，我说那我太期待了。然后当我加上他微信的时候，我真的对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今天不瞒就是小雨说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见到他之后，我们开始就是把这个作品要练习的时候，
2: 这么高规格吗？
1: 对，他一张口啊，真的吸引了我，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他的声音多么就是那种圆润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吐字特别的清晰啊，非常的好。我觉得未来他也会成为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一颗
2: 冉
1: 冉
2: 升起的新星，
1: 可以跟我这么同步吧？
0: 谢谢团长鼓励啊，我加油加油，
1: 真的特别好
2: 啊！好，冉冉的新星在升起，我们曾经的
1: 巨星
2: 小明星啊，
1: 巨星
2: 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
1: 啊？这个我想那个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就是在咱们大连最热的时候，就是那个气温到36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大连市语言艺术学会一行应该有30多人，我们一起跨省，我们来到了这个大庆，跟大庆的这个就是朗诵艺术学会进行交流演出。其实我们钢铁大哥啊，作为一名男性啊，非常稀缺的一位男性，他担任了应该是6个角色的演出，对不对？5个是6个、
3: 啊、是的，6个角色
1: 的演出。其实我觉得我内心哈都觉得特别亏欠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男生，而且我们所有的演出都是以一种集体的节目出现，没有男士能行吗？不能成为一个真的盛宴。所以呢，就是我给到他的压力非常多。在这里呢，我也想借这个电波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向这个钢铁大哥表示深深的敬意啊，同时也表示我的歉意，因为让您就是受累了啊，演了那么多的角色，而且是特别完美的，真的诠释了每一个作品。就是他演的，我曾经跟你说过那个杨子荣，这次又演了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的军功章来，那是最后一枚，只要一枚军功章
3: 的
1: 原型，对，只要一枚军功章，就是台下的观众啊，我会看到大家在那抹眼泪。我觉得把我们大连的这样一个语言艺术，这样一个语言艺术的精华带到了大庆，其实大庆的人也觉得特别的感动，说这个朗诵可以以这种形式出现。其实我们也给他们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也起到了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全国朗诵看大连，真的是这样。好，然后我不说了啊，就是把我的这种深深的敬意和歉意，我今天通过整个的这个空中电台向您表示了啊，也请这个钢铁大哥接受。
3: 哎、
1: 来，
3: 谢谢张梅团长对我的褒奖，您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多有这个高风亮节、
3: 啊。学习朗诵将近10年了。
1: 嗯。
3: 一路坚持，一路沉淀。最初呢，只是喜欢文字读出声音的感觉，慢慢才懂得，朗诵不只是吐字发声，
1: 是的，
3: 更是用心去读懂文字背后的深情。朗诵教会我静下心来沉淀自己，也让我懂得，声音可以传递温度，文字能够凝聚力量。这就是我对朗诵的一种认识。
1: 哦，
2: 我觉得张梅姐的这个领导才能哈，这个情商啊相当之高啊，
1: 可千万别说、
2: 啊、是吧啊。然后再来说一下，就本来我是想制造一点小小的危机感的，结果呢没有想到了啊，我们张梅姐就是新星冉冉升起，巨星永不陨落。
1: 只要加入八一朗诵艺术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新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巨星。真的，我也请这个电波前八一朗诵艺术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只要坚信啊，我们的初心一定会的，真的会、
2: 嗯、我发现我们这个朗诵艺术团好有团魂呢、
1: 啊、特别有，真的，我觉得我们团的人特别好。你看就像 目前坐在咱们这个对面的这五位送友啊，
2: 嗯，
1: 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满怀热爱，
2: 嗯，
1: 然后热爱这个集体，把这个集体当成了自己的家，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是，
1: 就是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每一个人都照顾到大家的情绪，就。

0: 这一点我特别感动。其实咱们前期的训练，前期的这个排练特别特别的，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可是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克服了各种困难，然后一起来为了我们这台节目能够完整的呈现，每个人都克服困难，对不对？
1: 好，那这个团长说的这么好，但是我们是朗诵艺术团哈，说得好也得诵得好，对吧？
0: 对，
1: 那究竟诵得好不好呢？我们稍事休息，听一下来自水木年华的秋日之诗，然后开启我们的今日的秋日之诗的诵读会，好不好？
0: 好，
1: 敬请大家期待。

0: 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到南方的风中流浪，是我的向往。养育我的北方，变成了思念的地方。我以南方的荔枝，思念北方的高粱。我以南方的热烈，思念北方的苍凉。学会了南方人说话，像鸟一样歌唱，便想听听父老乡亲马鞭甩出的粗犷。在没有季节、没有寒冷的城市奔走，更想在下雪的时候回一趟故乡。

越过莺飞草长的江南，再读北国的风光。缺少色彩的故乡啊，让我喜悦，也让我忧伤。尽管北方有我童年的土炕，南方却是我一生奋斗的疆场。我的青春已化作南方的山水，我的爱已在南方生长。我的家在南方，北方却住着我的爹娘。也曾千里万里地回到北方，可再也回不到出发的那个晚上。我像一只候鸟，既栖息南方，也栖息北方，心如风筝般地系着思念，也系着梦想。也许我的后人会像我来南方一样回北方闯荡，可我的灵魂却只能在南北之间来来往往。我的陌生而熟悉的南方，我那亲切而遥远的北方。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青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

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势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星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都要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英勇顽强。

0: 从被捕到走上刑场的九个月里，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身体到处白骨外露，多处碳化，但他却什么也不肯说，敌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李坤泰。
1: 希望你啊，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的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1936年8月2日于车中。
0: 赵一曼，四川宜宾县人，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6期。9·18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抗战，他忍痛留下襁褓中的幼子。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临行前，母子二人留下了一张仅存的合影。就在写下这封遗书的几个小时后，他又为儿子写下了第二封遗书，而内容却显得奇怪。
1: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育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要好好的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1936年8月2日，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0: 其实啊，赵一曼的丈夫当时根本不在东北，更没有死。他这样写的目的和他化名赵一曼一样，应该是为了迷惑敌人，以保护家人免遭追捕和迫害。对比两封遗书，我们能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儿子的不舍深情。短短的177个字，就6次说到我的孩子。
1: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要好好的学习，就是对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0: 由于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在赵一曼牺牲后

他的儿子并没有得到这封遗书，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可他和家人却从没停止寻找自己的母亲。1950年，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轰动全国。赵一曼的丈夫与宁儿也观看了这部电影。当时的他们哪里想得到，荧屏上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妻子和母亲。直到1957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进行烈士身份核查，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知道后，她放声大哭，赶往东北。在烈士纪念馆，她用笔抄下了收录在日军档案里的母亲写给自己的遗书。抄完后，用钢笔在自己的手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直到他去世时，那三个字仍然留在他的手上。这三个字不仅留在了宁儿的手上，也留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里。

0: 我挥动风的手指，弹响阳光的竖琴，当我骑着梦的白马飞越时间的草原，当我放飞心的鸽子翱翔在广袤的天空，当我以白云的高度俯瞰蓝天下的祖国，我发现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赞美。一朵花，一只恋花的蝴蝶，一棵树，一片树上的绿叶，一座城，一个城市的传奇，一片田野，一颗像稻穗一样闪烁的汗珠。是的，有太多的风景值得赞美，山林起伏的松涛，河流泛动的波浪，襁褓中婴儿的啼哭，夕阳里老人的笑容，毕业季的学生芬芳的桃李，军营里的战士无畏的青春，还有慈善的捐助，爱心的接力，还有窗口的面孔，春天的温度，还有舌尖的美食，故乡的味道，还有耳边的旋律，激情的歌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风景，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赞美。但我想，如果把正在生长的祖国当成一个孩子，而你和我，我们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耐心相信幸福的到来需要时间，我们就会满怀热爱对他的明天充满期待，我们就会为他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而鼓掌加油，我们就会流出激动的泪水，陪伴他一同走向美丽的未来。因为这是一个让人崇敬的伟大的时代，我必须对今天的祖国由衷的赞美。
1: 好，谢谢所有老师们精彩的演诵哈，其实大家听到的好像只有声音，但是在我面前的是非常生动的画面，可能所有的老师除了有声音

0: 语言的表达之外，所有的副语言情感也都被调动起来了。我好来赶快哈，首先来自我评判一下，我就不逐一来问了，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对自己今天表现满意的请举手。
1: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举手，真的特别棒啊！我觉得大家都超乎了自己平时的这样一个超常的发挥。
0: 有老师没举手呀，一半以上都没举手呀。来，张梅老师，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点评一下，该鼓劲的鼓劲儿，然后呢，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也可以批评一下。
1: 好的，
0: 是吧？
1: 真的，我真的，小雨老师，我觉得我今天非常非常的激动啊！真的就是除了我们钢铁大哥是已经来过几次的这个老学员，其他都是新学员啊。我先从这个，
0: 我觉得你不能说老学员，你要说我们巴依朗诵艺术团的
1: 巨星。
0: 哎，
1: 对，啊，应该是我们的巨星啊，真的漂特别好啊，尤其跟我们的新会员大树啊，你俩的这个配合。哎呀，这个作品我真的我听了我自己都感觉到我自己就泪光盈盈啊，在这儿我觉得完全把我带入到了就是你们两个人所诵读的这样一个情境当中，非常非常的棒。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人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对朗诵热爱的初心啊，继续加油，未来你也是一个大树，你也会像你的钢铁大哥一样成为一颗真的巨星啊。然后我再说一下国香啊，国香因为他是也是我的一个学生啊，在老年大学的一个学生，我是一点一点的看到你的进步。刚开始他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吗？再别康巧，他是这样的声音，是悬在上面的。而现在他是在我的所有学员当中气息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今天也应该是超常的一个发挥。刚才你看到我给你这个大拇哥了吗？对不对？当他看到我给他大拇哥的时候，他的自信心立马他就爆棚了，我感受到了啊！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因为我跟他面对面，他是这样，轻轻的
0: 我看到了
1: 手势啊哈都出来了啊！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肢体语言啊，不是你做出来的，而是你发自内心的，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然后就是再稍微控制一下这个气息啊，高低起伏的节奏再加强一点，我觉得特别棒。这个作品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朗诵的最完美的一次，真的特别好。然后再说到我们的这个张丹老师啊，因为张丹老师他本身是做这个就是这个培训师的一个老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到我们学会来就是想练自己的气息，而今天啊，他用他自己的行动，然后用自己的声音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真的气息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个作品不太好读，
0: 是
1: 确实不好读，声如虎羊。第一个是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二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也读过。
0: 对，
1: 当我们在演绎的时候，真的他没有模仿任何人，一点点都没有模仿，就是完全就沉浸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诠释了虎羊的精神，我觉得也特别棒啊。然后就是有个别的字音的调值，然后未来再多加强一点，就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啊，张丹。然后最后来点评我们的这个秋苹果啊，郭秋萍是吧？秋苹果是他的网名啊，小学的一个语文老师啊。这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培训老师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说，一个老师首先你要是一个主持人，你要是一个演员，你要是一个表演者，会表演的。但是我今天从秋苹果的身上，我真的完全看到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三点，非常非常的棒啊！因为他是特别新的，应该到我们学会应该有没有两个月？没有，特别。嘎嘎新的，用大连话来说，嘎嘎新的一个新会员啊！但是今天他是真的，
0: 我觉得太不容易了，上来就给做开场。
1: 对，然后我去邀请他的时候，他非常谦虚的跟我说：“哎呀，团长，我能行吗？”我说：“你一定行，因为有一个山川姐姐，她推荐的我，她说她真的特别好，我也相信这个姐姐啊。所以今天你真的让我就是。”大开眼界啊，大吃一惊啊，就所有美好的词语我觉得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为过。后续的时候就是给到你的要求，就是跟我们其他学员一样，就是 气息要练好，因为气息可以改变你的声音，改变你的字，甚至于改变你所有的一切。没有气息的支撑，你的情感都是伪情感，不是真的。我们要学会气息调动你的情绪，练就你的眼神、表情、语气，最终你的情绪、你的表达真的会非常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我们要特别感谢张美老师每一次来节目当中不

0: 说哈，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一些这个朗诵作品呢，简直就是一次非常非常精炼的叫什么朗诵大师课，是吧？
1: 没有，千万别这么说。
0: 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听完之后都会说了气息下沉。
1: 就是我们非常每一次来带着我们的会员来都特别开心啊，
0: 是，
1: 然后特别感谢我们真的小雨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0: 是哈，好，看一下时间哈，相聚总是觉得特别的短暂，是不是老师们哈？就希望大家继续能够在未来的岁月当中，甚至在余生当中都能够以诗为伴，以声相守，好吗？
1: 好，
0: 希望大家永远是朋友。好了，最后送出这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我是秋天的一棵树》，乃次老师给大家朗诵一首《致橡树》吧，我们期待着，期待下次的相遇，好吗？
1: 好的，
0: 祝福老师们晚安，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晚安，
1: 听众朋友们晚安，再见，谢谢小雨老师。

過跌倒過就會獨闖一個冇人在，但有你伴我給我熱烈地拍和，就似紅日之火仍然真正我。啊！命運就算天會流離，命運就算曲折，命運就算恐嚇著你做人做人會趣味，別留良心。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哈、啊，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今天大连多云，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东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海风比较大，白天紫外线很强，体感偏闷热，出门三件套安排好啊，防晒霜、遮阳帽、太阳镜都给戴上。海边的风不小，戴帽子、打遮阳伞的朋友请多留意，小心被风刮跑了。还有呢，就是中午太阳比较晒，尽量别长时间待在户外啊，这个随身呢多带点水，及时的补水防中暑。骑电动车的朋友今天注意啊，风大请握紧车把。早晚的温度比较舒适，中午出门体感会感觉到热不少啊。户外游玩可以建议清晨或者是傍晚，沙口这边呢可以去星海公园啊，沿着木栈道去吹吹海风，想看大桥日落的就去黑石礁公园，想看海景的傍晚登西尖山公园，坡度比较平缓，遛弯很合适。正午大太阳就别硬往外跑了，适合室内活动，逛逛商场，泡泡书店，看场电影，找个冷饮店哈、啊，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歇脚呢蹭空调哈、啊、都是这个不二之选。另外呢，喜欢赶海的，傍晚到了黑石礁礁石区转转也是刚好啊。最近有一位小伙子呢，网购回家给家里的爱猫买了个超大的猫窝，结果自家猫不爱睡，家里的小狗反而天天霸占，猫咪只能委屈的蹲在外面守护哈。主人拍下了搞笑的视频发到了网上，引起了大批的网友留言，说这哪里是猫窝啊，简直就是给小狗置办的新家。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当林志炫清澈空灵的嗓音响起，你的样子便不再是简单的情歌，而化作了时间长河当中一页载满记忆的扁舟。这首歌在他的诠释下褪去了原唱的沧桑之感，披上了一层文艺而忧郁的光晕，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那道既美丽又疼痛的印记。林志炫的演唱堪称是理性的精准与感性的深邃的完美结合，他的声音如水晶般透明，却又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经过精雕细琢，每一处气息的转换都恰到好处。副歌当中啊，这个那句不明白是为何是人世间，总不能理解你的样子，在他层层递进的演绎当中，不再是简单的诘问，而是升华对生命当中那些无法消解情感存在的接纳。编曲上钢琴与弦乐构建出了辽阔而忧郁的空间，吉他偶尔点缀其间，如同回忆当中偶尔闪现的微光。林志炫的声音在这个时空可以自由流转，时而深情的倾诉，时而是克制的低吟，完美捕捉了歌曲当中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张力。你的样子在林志炫的演绎下超越了具体的情爱故事，成为了对逝去时光、对人生遗憾的普遍关照。它让我们相信，有些旋律能够雕刻时光，有些声音可以安放灵魂。每当这首歌响起，我们便可以与心底那个你的样子再次相遇，在音乐当中获得片刻的永恒。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李荣浩的《不将就》是现代爱情里的清醒宣言与执着的坚守。在李荣浩的音乐世界里，《不将就》无疑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首歌不仅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更是一面精准映射了当代人情感的镜子。他用一种近乎于直白无比的深刻方式，唱出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底线与骄傲。与许多缠绵悱恻的情歌不同，《不将就》从歌名开始就定下了一种决绝而清醒的基调。李荣浩以其独特低沉的沙哑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一种内敛而坚定的声音啊，它并非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一种用冷静却不容置疑的口吻诉说这一份爱情的原则，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这种看似矛盾，恰恰捕捉了现代爱情当中复杂的心态，既怕受伤，又不愿为了规避伤害而妥协的一段缺乏灵魂共鸣的关系。歌词由李荣浩本人与黄伟文合力打造，字字犀利，直击人心。你问我为什么顽固而专一，天下太大，却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这句话道出了不将就的核心哈，并非是因为盲目的自信，而是源于这种自我情感的绝对忠诚。他承认了外界的万千可能，却依旧选择相信内心的那份执着。这种顽固是对快餐式爱情最有力的反击。编曲上，李荣浩延续了他一贯的李氏风格，以大气恢宏的弦乐铺陈出深情的底色，搭配简洁有力的钢琴与鼓点，既烘托了电影的戏剧张力，又凸显了歌曲本身的情感厚度。整首歌听起来荡气回肠，却又不过分煽情，完美的平衡了理性与感性。不将就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是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时代的情感痛点。在一个选择过剩、节奏飞快的世界里，它捍卫了爱情最纯粹也是最严肃的两种可能。它告诉每一个听众，爱情或许可以将就化，但深层次的与灵魂的契合绝不将就。这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写给所有不愿意在爱情当中苟且之人的独立宣言。

蝙蝠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地址，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飞儿乐队的《千年之恋》是穿越了千年史诗悲歌与磅礴的爱恋。在华语乐坛的宏大叙事当中，飞儿乐团

菲儿乐团的《千年之恋》呢，无疑是一座屹立的丰碑。这首歌以其磅礴大气的编曲、充满神话色彩的歌词以及主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构建了一个超越时空、悲壮而凄美的爱情史诗，也成为了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在乐曲的编排上，歌曲完美呈现了菲儿的那种摇滚啊、古典民族元素的标志性风格，前期以其空灵而具有代入感的神秘色彩的电子音引入，随即用强劲的电吉他，这个和密集的鼓点作为摇滚的基底，间奏部分巧妙地融进了管弦乐，营造出了悲壮的戏剧张力，仿佛见证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悲剧大戏。《千年之恋》不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用音乐完成的微型神话，它满足了听众对于

永恒与宿命的一切浪漫想象，让那份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爱恋在磅礴的音符当中得到了极致的绽放。这首歌由此也超越了时间，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音乐记忆。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菲儿，千年之恋。

0: 说。
1: 对，
0: 哎，
1: 聊一聊实打实的经历是吧？
0: 嗯，
1: 钟闪闪呢是一针见血呀，就戳破了电商的经典口号的骗局啊。说咱们刷购物软件这么多年呢，耳边永远飘着一句话，说砍掉中间商啊，没有门店房租，消费者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但是呢，钟闪闪当场拆台了，
0: 嗯，
1: 说电商哪里去掉中间商了
0: 啊，
1: 让自己变成了体量最大、无处不在的超级中间商。
0: 他自己就是中间商，
1: 对
0: 啊，他说砍掉中间商，他自己就是传统的批发市场啊。这个中间商收费标准是固定的，也不插手你的商家定价，但是电商呢不一样，手握着流量、算法、定价三重大权。今天搞个百亿补贴，哎，拉低做这个低价内卷，
1: 嗯，
0: 明天设了个坑位费，推广佣金层层抽成，商家呢是卖一单货呀，赚多赚少全由平台的规则来说了算。那线下小卖部、街边的服装店、社区的生鲜店，你拼价格你拼不过线上包邮的，
1: 嗯，
0: 拼流量呢压根就没有曝光的机会，所以呢大批的实体小店是关门倒闭，这就是他口中零售商被慢慢消灭的现状。
1: 哎呀，所以说我觉得不管谁说啊，
0: 嗯，
1: 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商业大佬啊
0: 最直接
1: 更加的权威。
0: 是啊，
1: 人家钟老说了，我就干这个的，
0: 嗯，
1: 我还不明白吗？
0: 深有感触啊。
1: 那当然了，
0: 嗯，
1: 所以讲到这儿啊，很多人呢，尤其是经营过线下小卖店呐、服装店呐、超市啊、生鲜店的这些老板们朋友们呢，肯定是深有感触。
0: 对，远的不说，
1: 哎，
0: 你就说咱的胜利地下吧，
1: 啊，
0: 那想当年胜利地下有多火呀，是不是？一天逛逛不完。
1: 对，
0: 现在呢就剩下地下一层了，再往下基本都没有什么了。
1: 这是刚来大连的时候，
0: 是是是，
1: 来了之后真的身边的朋友约出去这个逛街
0: 必去一次胜利，
1: 尤其是那时候也年轻，
0: 嗯，
1: 哎，说年轻人哪有不逛这个胜利地下的，
0: 嗯
1: 啊，里面还有乾隆大吉，
0: 对呀、
1: 啊、卖鞋的，
0: 那琳琅满目的东西，
1: 卖小饰品的，
0: 真热闹啊。
1: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哎，就是跟着这个朋友一起逛，
0: 嗯，
1: 楼上楼下好几层，经常走迷糊，但是你觉得很好玩。
0: 对，
1: 楼上楼下三四层，
0: 是
1: 还有这个错层，有的时候
0: M 层，
1: 错层的这个地方啊也摆上这个小花车
0: 啊，反正总之能摆上的地方基本都摆上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能够选择的东西非常的多，
1: 嗯，
0: 是吧？等哪天咱聊一聊胜利地下的那些回忆吧，是不是？
1: 哎呦，可不是嘛。
0: 那你说它怎么就没了呢？
1: 嗯，
0: 细合计难道跟电商没关系？
1: 那肯定是有关系啊。
0: 那乾隆大吉里边卖那些东西现在不都在电线上卖呢吗？
1: 你就不用说乾隆大吉、胜利地下，

0: 你就说现在那个商场，逛商场的人是不是现在也越来越少呢？
1: 嗯，
0: 你问身边的人买东西，那不都说吗？啊，你这个东西挺好啊，你等我上网看一下。
1: 嗯，
0: 你等我去淘一下。
1: 嗯，
0: 大家第一个选择好像大多数都是我上网看一下。
1: 嗯，
0: 哎，十几年前那逛街是日常的一个娱乐方式。
1: 是，
0: 哎，逛街看到一些好看的饰品呢，尤其是女孩儿，你知道吧？逛这个就是饰品、化妆品，这一逛逛一天呢，再逛点这个女装。嗯，就还说那个胜利地下，胜利地下一排道过去，一左一右，一左一右，那个小格子铺，
1: 嗯，
0: 哎，我还记得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媳妇儿呢，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呢，陪她逛街这个累呀。
1: 哦，
0: 我女朋友当年呢，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啊，不分东西南北
1: 啊，
0: 没有方向感，
1: 就是逛，
0: 你就站在那个头就瞅她，从这个店出来之后往回走。又进了这家店，出来之后往回走，哎，这三四家店反复不逛，逛半天说这家店我好像来过，我说就往下走啊，哎呀，就店铺特别多，哎，然后琳琅满目的，包括一些什么新鲜的零食啊，
1: 嗯
0: 啊，各种好吃的好玩的，
1: 是
0: 很多的时候都是中那种心血来潮，
1: 哎
0: 哎，我去逛逛呗，好玩呗，一逛逛一下午，
1: 对，
0: 连吃带买啊，最后看个电影。这不都是消费吗？
1: 对，嗯，这就是钟闪闪老爷子所说的这叫感性消费，就感性消费就是本身我去逛街嘛，我没有要消费的目的，
0: 嗯，
1: 我非要买一个什么包啊，或买个什么东西，但是我逛逛逛，这个看好了，那个看好了，哎，这不错，没遇着了，就相当于我们去超市，本来去超市啊，就想买一管牙膏，
0: 嗯，
1: 后来一出来花了500多块钱，
0: 哦，
1: 怎么回事？
0: 买车，
1: 就是买了一车东西，这也好，那也打折，那也便宜，这不就是消费吗？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大家下班。躺沙发玩着手机，逛街的乐趣没了，即兴消费就消失了，消费就大打折扣了，
0: 对，
1: 大家花的钱自然就少了很多很多。
0: 虽然你看啊，现在几乎所有的超市啊，它都有线上门店，
1: 嗯，
0: 我们家现在这个购物方式啊也变了，就是去线下的超市就是每年越来越少了，
1: 哦，
0: 哎，只是有那个山姆的会员，
1: 嗯，
0: 因为你感觉你都花钱了，然后呢会线下去逛，但山姆也有线上的超市，然后他推出了就是购物这个送货到家的这么一个服务，所以说基本都不出门了，
1: 嗯，
0: 想买什么东西拿手机就是手机下单，但是手机吧你也可以逛，但是你毕竟看图片，
1: 那对感觉不一样，
0: 他没有这个线下去，
1: 对，
0: 线下那个超市琳琅满目，还可以试吃，
1: 哎，
0: 对不对？东西拿起来你还可以比量比量，
1: 你可以用眼睛去看，
0: 嗯，
1: 可以用鼻子去闻，
0: 那手摸一摸。
1: 再有就是如果一大堆人都围着买，你也会跟着凑热闹买，
0: 对，
1: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原因都会促使你更多的进行消费，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挪到了手机上之后，大家就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不需要的几乎就不买了，
0: 嗯，
1: 大量的损失了感性消费，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消费其实下来了，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0: 哎，但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省钱了，
1: 嗯，
0: 对吧？
1: 但
0: 是少了很多的即兴消费。
1: 但你要知道，大家都省钱了，
0: 嗯，
1: 大家以后就都挣不着钱了，
0: 嗯，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大的循环，嗯，
1: 对。
0: 但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很多人考虑的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多呀。
1: 对，
0: 作为自己实打实的，哎呀，每月我们现在可能不太景气，哎呀，
1: 嗯，
0: 能少花点就少花点吧。
1: 是啊，嗯，这一两年大家觉得自己工资降低了啊，挣不着钱了，买卖不好干了，为什么？大家都不消费了。
0: 嗯，
1: 当大家都不愿意消费、不敢消费了，你会发现工资越来越低。
0: 嗯，
1: 没人消费呀，经济怎么赚呢？
0: 嗯，
1: 赚不起来了。
0: 是。最后呢，这个钟闪闪呢也抛出了观点呢，说想要实体经济良性发展，必须合理的约束平台的扩张能力，
1: 哎，
0: 就得限制网络平台，
1: 哎，
0: 所以呢，他这话一出啊，跟你说，嗯，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评论区，评论区每次他都要讨论讨论，
1: 这很正常嘛，对不对？哎，这个首先有这个挺钟闪闪这网友的啊，这一派举例子了，说家门口啊。3年换了4家水果店，2家服装店，全都干不过线上那些外卖的生鲜的。实体店的房租、人工成本摆在那儿，根本没法跟这个9.9包邮的商品打价格战。街边的商铺是越来越冷清，一座城市少了烟火气，真的很可惜。不少开店的老板呢，更是啊共情拉满呢，坦言的说：“哎呦，现在开店最大的对手从来不是隔壁的同行，而是各大电商直播间呢。”
0: 嗯
1: 嗯，
0: 对。这是共情的同意的，
1: 嗯，
0: 另外一边呢反驳的声音也很现实，说没有电商的时代，这个偏远县城啊买一些大牌子啊要跑市区，农村呢想买新鲜的特产你也没渠道， 这个电商啊是拓宽了销路的。
1: 嗯，
0: 很多县城的个体户啊，农户靠着电商直播把土特产呢卖到全国各地，无数普通人借着平台实现就业，而且呢便宜的商品呢实实在在的叫惠及了普通人。上班族呢没时间逛街，线上下单送货上门本身就是时代带来的便利。哎，所以说不能全盘否定电商的价值。
1: 是，那肯定是。那电商的存在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有它的价值所在。
0: 就存在是极合理的。
1: 对，
0: 我觉得最后那句话是对的，不能说全盘否定。
1: 对，
0: 当然包括我觉得钟闪闪钟老爷子他也不是说全盘否定，他肯定是好的，这是一个时代变迁的。
1: 是，
0: 只不过是被现在很多的各大的电商直播间呐、垄断呐、给用乱套了。
1: 对。你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可是好的，它可能汇集了一部分人，但是如果汇集了一部分人去打击了大部分人，甚至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这种负面的或者线向下的这个影响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到它的存在到底的意义有多大。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必须得是去约束嘛，去修正它嘛。哎，如果是你这个电商带来便利是很好，但是很多大的电商它现在搞一些垄断，搞一些这个价格战，打压这个对手，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出现了恶性循环，就挣得多的他越想挣得多。其实要客观来看呢，这个钟闪闪呢从来不是说要打倒电商，哎，他反感的从来不是线上的购物模式，而是平台的无序的内卷，无限的压榨线下的商户，然后靠这个低价恶性竞争来摧毁实体经济这种玩法。
1: 对，
0: 所以说也是看透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本质，就平台啊疯狂的压价，那么商店怎么办呢？商家为了存活只能压缩用料成本，然后商品的品质眼瞅着下滑，消费者看似你买到便宜货了，最后整个产业链都陷入到了这个低价内卷的一个死循环当中了。
1: 是，
0: 你便宜我更便宜，你便宜那我更便宜，
1: 活不下去，
0: 但我得活呀，怎么办呢？只能是压缩成本。
1: 对，我经常拿这个洗浴中心举例子啊，你说现在这个洗浴中心，现在啊五六十块钱可以实现什么呢？门票加搓澡加水果自助，五六十块钱。甚至我看我还刷到了大连有一家店啊，也是洗浴中心，不是普通的这个澡堂子啊，39.9门票加搓澡再加上水果自助，都卷到这个份上了，那你说这个他这个商家怎么挣钱呢？还要给平台一部分钱，然后自己还有一部分钱，为什么呀？就是这种低价往里内卷呢，这个东西。
0: 对，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洗浴中心呢，它本身的体量就更大，它如果要赔起来的话就赔得更多。
1: 那房租多贵呀，
0: 肯定比一家小店，比如就一家小的食杂店啊，饮品店呢，伤害性是更大的。
1: 可不是吗？
0: 电商和实体店呢，人家说了，从来不应该就是说你死我活的啊，这种博弈。理想的状态就应该是叫相辅相成啊，电商负责打通全国的销路，哎，方便居家消费，这个确实是好的。刚才包括提到了，农村那些商户没有这个销路，不会直播，东西卖不出去，烂在了地里。有这个电商打通了全国的这个销路，
1: 对，
0: 对不对？这是好的。打通完了之后，你就开始不干好事了。街边的小店呢，你可以保留城市的烟火气，哎，承载原来的一些，比如说逛街呀，偶遇呀，社交啊，对不对？
1: 感性快乐，
0: 和你的这个朋友一起出去玩，这一下午这一天儿，对不对？这种感性的快乐。
1: 对，
0: 现在呢不少城市已经开始叫调整模式了，哎，社区小店结合线上的外卖进行引流了，哎，电商品牌呢开设一些线下的体验门店，这是双向融合，哎，慢慢的变成一个新的趋势，这是一个良性的趋势。
1: 是，
0: 哎，这就是平衡啊，平台和实体最好的一个答案。
1: 所以说今天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事情。朋友们，你觉得现在是不是身边有很多的实体店日渐冷清，有很多的店铺啊现在都是好长时间租不出去啊，很多原来啊干得很好的一条街现在可能剩半条街了，另外一半呢基本都是关门大吉了。他们关门的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跟线上的电商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有多大的关系？对吧？另外，如果说咱们之前呢干过实体店的，现在不干了，干黄了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最有发言权，是不是？你说说你的店铺干黄了原因，是不是跟线上的电商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哎，
0: 普通的我们的消费者如果没做过店的话，你也可以来聊一聊吧。这么多年你的购物方式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慢慢的无形当中都转为线上了？
1: 对呀，
0: 线下购物你还去吗？
1: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逛过这个实体店的超市了？ 是不是啊？大连这几家超市原来那些名还有了吗？
0: 嗯，
1: 原来的家乐福哪去了？
0: 乐购
1: 啊，还有好多呀，这个莲花什么的都没了。
0: 哦，
1: 是不是就剩那么一两家在硬挺着了？
0: 可不，
1: 连沃尔玛现在也就剩那么一两家了，啊，两三家也没了。
0: 对，什么原因呢？你说当年盛行一级的各大超市，
1: 嗯，
0: 现在越来越少了。
1: 你说以前周末的时候没有事儿了，说哎干嘛去啊？看电影不愿意看，哎逛超市去吧，逛超市这是一种乐趣。现在不去了，为啥？线上都买完了。
0: 嗯，
1: 但是每次逛超市我都知道，本来预算200都得干到500，确实好多好多的感性消费。
0: 嗯。
1: 但是这种消费吧，自己很开心，也拉动了内需，不是吗？
0: 大家来聊一聊吧，线上和线下。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觉得这个互动话题呢涉及到每一个人啊，大家都有最直观的感受是吧，都可以来聊一下大连都市之声。CY 说你就看看胜利广场不就知道了吗，那不就没了吗，那好好的一个大商场啊，好几层啊，是不是带动了多少人在胜利地下就业呀，
1: 对，
0: 你看没有了。
1: 哎，那火车站后面不还有凯旋吗，
0: 凯旋也不行了呀，
1: 有没有呢，现在
0: 有也存在，只有地下一层那么一点了啊，地下二层原来的那个大型的服装店，好多的服装店，还有这个卖各种各样的这种海产品的，现在基本都没了，就是那么几家了。
1: 对，其实啊，就是能通过大家的这个聊天啊，就能感觉到可能很多人都多少年都不去了。
0: 是啊，
1: 就你再提到胜利和凯旋，你都不知道它在不在了。所以可见你逛不逛了。
0: 对呀，就是说凯旋商城，那火车站一出来之后，直接一个地下大商城，那多老大呀！现在没动静了。
1: 拨开云雾还说了，他说我想问个问题啊，那些直播带货有经营许可权吗？啊，如果没有这个经营许可的证啊，他们就是和外面的非法经营的地摊小贩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电商啊，就和网约车是一样的。哎，这个网约车平台要是正，平台什么门槛太低，什么都车都可以注册，那么电商平台是不是也一样的？门槛低，谁都能上手，谁都可以卖货，但是网络直播是这样的，你可能得达到一定的级别，你才能就是带货，挂小黄车。但像你说的，挂上小黄车之后有没有经营许可，这个不知道，没干过，
0: 咱不知道啊。按说应该有这个许可证，
1: 我们也不让干，我们也有纪律要求。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聊一聊啊，有没有咱们大连本地的网红朋友？你带货吗？你带货的时候
0: 你有证吗？
1: 有没有经营许可证？
0: 我有啥证？我啥证也没有，就是干。
1: 哎，平台要是不管，反正能开我就干。
0: 哎。
1: 哦，以你说了一个情况，说今天早上光明路隧道中没有收听信号了。原来这个隧道这块有信号，光明路隧道，哎，那应该是有信号的。
0: 那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你拍拍收音机呢？拍，
0: 车拍坏了呢。
1: 前两天那个网上不说了吗？说80后小时候啊，那个时候老人修东西都非常简单。收音机没信号了，啪啪啪拍一拍。电视没信号了，啪啪啪拍一拍。孩子一闹一咧嘴。上脸啪啪啪拍一拍
0: 也好使，
1: 当时爸憋回去了。哪有什么抑郁症是吧？你拍一拍试试。还有这个动动说了，越来越今天皮口老叶了，特别热是吧？
0: 是啊，
1: 小风扇要打起来了，
0: 再坚持一段时间吧，毕竟还没出伏呢呀。
1: 辛苦了啊，要到末伏了是吧？荷塘月色也说了，说电商有电商的好处啊，说当年大菜市你试一试，你问完了之后不买，有的追着你撵呐，就骂你啊。网上没有这种情况啊，所以线下的萧条也是有原因的，
0: 确实有一定的，反正那会儿有，但是还是少，
1: 对，
0: 大多数还是好的。
1: 我是觉得不能说拿当时的这个线下的一些个别的现象来代替整个线下的这个购物的市场环境，
0: 对呀，
1: 对吧？就像说每一个行业，那都有害群之马，哎，但是呢，这么多年的这个线下的这个生意的这个经营，确实是极大丰富了人们的这个购物生活和市场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有一两个确实是做买卖不讲究的，代表了整个线下，
0: 哎，对，
1: 这我们还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0: 是。
1: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大家可以说就是这个线上线下这两年线下确实不景气，你觉得和这个电商大量的兴起和不正当的竞争有关系吗？
0: 对，来看看啊，这个 Jason 说了，电商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啊，还是线下多一点啊，后来有段时间基本就是全变为

0: 线上了。但是现在呢，线下超市呢也开始火起来了，比如说像比伯特啦、山姆啦，哎，特别便宜的超市啦。原来沃尔玛也开始走性价比路线了，所以说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又回归线下了。
1: 嗯，
0: 是不是回归不知道，但是他们也确实在面对着线上的竞争压力之后呢，进行了整合调整，这确实是有。
1: 对，
0: 你必须得考虑啊，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沃尔玛现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去沃尔玛买到大多数的产品都是沃吉先家的。沃吉先谁家的？
1: 嗯，
0: 沃尔玛自己家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他已经在做自己家的产品了。
1: 嗯，
0: 为什么？节省成本。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
0: 哎，所以就说你会发现，我去沃尔玛已经，我买的似乎就是沃尔玛家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各种品牌了。
1: 嗯，
0: 其他品牌找不着了，没了。
1: 嗯，对，这就和这个山姆的经营模式很像。山姆它很多都是沃吉先的嘛。
0: 嗯。
1: 都是推出大量自己的啊，自主的这些一些产品和品牌，
0: 对自己的品牌了。
1: 所以说，你什么时候逛这个山姆啊，你都会觉得，
0: 嗯，
1: 你这经济非常的繁荣，山姆里每天都人山人海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线下超市目前能够干得好的，还是有它自己一些独特的方式和特色。
0: 对，但是你看现在大型超市比以前来说，其实少了不少，
1: 少太多了，
0: 啊，对吧，嗯？包括以前像和平广场地下有超市，现在也没有了
1: 啊，没有了
0: 啊，嗯，好长时间都没有了。他就是干不下去呀，是不是？
1: 花卷说了，说凯旋现在还挺好的，
0: 嗯，
1: 还有很多商户呢。他说我和朋友还经常去逛，
0: 嗯，
1: 性价比也不错。
0: 你要知道之前的凯旋什么样啊，是不是？现在看起来是挺好，有不少商户，以前比这得多一倍的商户啊，是吧？现在就是规模小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嗯，
1: 可能很多的这个商场超市只能说我们现在只能说是还在，
0: 哎，还
1: 和这个兴盛时期比，肯定要差了很多了。
0: 另外，你看人们里面的人流量有多少呀？
1: 嗯，
0: 哎，少多了。
1: 对，包括这个前两天刷这个短视频，有一些原来这个胜利地下的商户，现在
0: 嗯，
1: 就是视频直播已经转赛道了，嗯，带大家去看现在的胜利地下，就像那种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是探店，嗯，现在变成探险了，你知道吗？去了胜利地下，几乎就是
0: 漆黑一片。
1: 十家、二十家，能有一两家在的那种，就你往前走吧，
0: 嗯，
1: 有的都不开灯，
0: 嗯，
1: 然后这家关门，这家关门，这家是空的，这家是光溜的，哎，那有一家，
0: 嗯，
1: 就跟找宝似的，就已经变成这种状态了。嗯，
0: 但这种店铺的话，基本就可能靠线上直播来活着了。
1: 有，
0: 它只不过呀，线下有个店，让你知道有店，因为线下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还有流量吗？
1: 嗯，
0: 没有了，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到这种店里线下去经营啊，你也会感觉很奇怪，
0: 嗯，
1: 空荡荡的一大片空的当铺，
0: 嗯，
1: 也是空的这个街铺，嗯，就你一两家店还在，
0: 对，
1: 完天天到这去上班，也挺瘆得慌啊。
0: 就是线上嘛，
1: 嗯。
0: 夏芷听兰说，
1: 哎呀，遥想曾经的这个新玛特年底啊店庆活动的时候，我能在那儿待一天，一家人呢从头到脚啊买一丝儿买一通啊，
0: 哎，
1: 天再冷也愿意在那儿排队，
0: 嗯。
1: 前两天呢我带孩子。啊，这个路过新玛特，我家老大就说想进去看看，没想到啊，一个曾经红火的商场居然是一片死气沉沉，
0: 哎，
1: 让我们是唏嘘不已。
0: 所以唏嘘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线下啊，这个看好的东西开始先上网要搜一圈了，
0: 嗯，
1: 你看就变成这样的习惯了。
0: 是
1: 现在的直播呀，哎呦，煽动性特别的强，听他们一嗷嗷啊，我就特别想买。上周啊和老公啊刷到一个销售的，那挠挠一顿吵吵啊，
0: 嗯，
1: 哎呀，我老公说你快翻篇儿，快翻过去，把它划过去
0: 啊，
1: 这样容易冲动消费。
0: 是啊，这就是现在的变化。
1: 有的时候啊，嗯，就是说你要是看直播，你喜欢这个直播呀，你看还行，就是作为旁边的人不看，听着特别闹心，
0: 嗯，
1: 就有些那个网红啊、销售啊，你在那儿啊，一会儿又是唱啊，又是跳啊，又是吐槽，又是嗷嗷啊，可能有人喜欢这个风格的，哎，天天看他卖点什么东西，
0: 嗯，
1: 你要是不喜欢，作为一个旁人呢，哎呦，你就在这听就觉得特别闹心，
0: 嗯，
1: 你不知道他嗷点什么玩意儿，手机恨不得拽他。
0: 是啊，所以说，确实现在很多的大型的商场里面的销售人员比这个顾客还要多，
1: 嗯，
0: 确实让我们觉得吧，我们在逛街的时候也挺心疼的。
1: 是
0: 这么好的商场得多少的成本呢，没有人呢。
1: 所以说像不像是早些年说的，就是大家说了说这个网红的尽头都是带货，好多人不停地给自己这个发号啊，
0: 嗯，
1: 加流量啊，最后都去带货了，然后有人提出了 等到过几年呢，人人都带货都卖货，谁买货呢？
0: 互相买。
1: 现在我觉得虽然可没到人人都带货的这个时候，感觉你好像也差不多了，因为至少你从这个线下平台来看出来了，已经是挤兑的线下的商家越来越少了，一个是一部分呢转行了，一个是一部分呢都去线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你感觉现在卖货的、带货的、线上的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么发展下去，可能早晚有一天啊，卖货的超过买货的。
0: 就是如果说大家都涌到线上去了，线下的越来越少啊，烟火气越来越淡了，这个大家这个就业的渠道啊，就业的岗位越来越少了，都跑到线上去了，这真的是。对于时代发展来说，真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1: 那肯定不好。
0: 现在只能留给时间，留给时代的发展去验证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说电商要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好像都为时尚早，我们都在讨论阶段。
1: 那你就
0: 只能留给后人去评说。
1: 你就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这个城市高楼大厦确实很多，然后你会发现商场啊、超市啊，大多都是这个空荡荡的。
0: 嗯，
1: 那你就从这个城市这个经济繁荣角度来说，这能算是太好的一个事儿吗？
0: 那肯定不
1: 好。而且如果是空荡荡的话，是不是肯定大量的就是线下的人工他会
0: 没有工作
1: 离职？
0: 对。
1: 然后你说没事，我们还有写字楼呢。
0: 嗯，
1: 哎，写字楼一看，大量的人工被 AI 又给取代了。
0: 然后房产就受影响了呀，因为什么？没有人租房子了呀，没人租房子，房子闲置了，对不对？那就会出售的情况。出售再没有人买，那地产经济也不景气了，那受到影响的话，各种方面的税收方面影响反正挺多的。
1: 嗯，拨开云海说的，我觉得有一个行业肯定不会线上啊。
0: 嗯，
1: 就是那些骗老头老太太的，卖一些营养品的。
0: 啊，
1: 他们需要给老头老太太集中在一起上课。
0: 嗯，
1: 然后好送鸡蛋呢。
0: 哎，这个说的可为时尚早了啊。
1: 嗯，
0: 现在很多老年人在网上看呢。啊，然后呢人家专门，你现在网上看然后给你引到线下，所以一样也是线上，知不知道？
1: 老头老太太不得进群吗？
0: 啊，
1: 不得在群里忽悠
0: 吗？大家接着说吧，
1: 继续来聊一聊吧。你是觉得现在线下的经济不景气和线上这个店越来越多有关系吗？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2: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3: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0: 撞墙大脑今天问这么一道题啊，这个你知道朋友们，就是这个朱元璋，
1: 嗯，
0: 哎，朱元璋和月饼啊有着不解之缘
1: 哦。朱元璋，
0: 嗯，
1: 和月饼，
0: 明代大皇帝啊，
1: 就是明朝的开国的
0: 皇帝
1: 嘛，
0: 对
1: 吧？
0: 哎，
1: 太祖朱元璋嘛，
0: 他有着不解之缘。
1: 嗯，
0: 那么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1: 那这还不容易吗？
0: 嗯，
1: 朱元璋穷人出身呐，
0: 嗯，
1: 在皇觉寺还当过和尚啊，
0: 嗯，
1: 吃不饱穿不暖，差点没饿死啊。那当年可能因为吃月饼救下了他，一颗月饼妈没饿死。
0: 哦，
1: 最后朱元璋当了皇帝了。
0: 嗯，
1: 哎，我喜欢吃月饼，
0: 嗯，
1: 以后人人吃月饼。
0: 嗯，
1: 哎，这个肯定可能有关系的。
0: 那就是第五答案了，
1: 嗯，
0: 是吧？咱先说前四个答案。
1: 嗯，
0: 你把第五答案都已经说出去了，是吧？
1: 就排在第五了。
0: 哎，五。朱元璋曾经差点饿死，
1: 嗯，
0: 被人用了半块月饼给拯救了他，
1: 给救活了。
0: 哎，从此他说，哎，大家伙都要吃月饼。
1: 哎，月饼好啊，
0: 好。
1: 哎，我喜欢吃月饼的，
0: 这是第五答案。
1: 嗯，
0: 哎，第一个答案，朱元璋不喜欢吃月饼，
1: 正好相反。
0: 嘿，
1: 哎，考试的时候啊，遇到这样题才闹心的。
0: 嗯，
1: 就两道题两个方向完全
0: 相反。
1: 对，
0: 但基本上的答案就他俩其中一个，反正一般选题的时候，然后。另外两个答案我就不选了，
1: 嗯，
0: 因为他俩那么针锋相对，肯定有一个正确。
1: 哦，
0: 我是以前有这个经验。
1: 那你就看是不是金鱼出的题了，金鱼出题那就可不一定了。
0: 啊，对对对对，金鱼没有，
1: 金鱼出题，哎，纯狡猾，
0: 没套路。
1: 第一个说朱元璋啊，他不喜欢吃月饼，还曾经下令啊，在中秋节不允许大家吃月饼。
0: 哦，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哦，
0: 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1: 这估计可能有点什么历史小典故。
0: 嗯，
1: 干什么好不样的就不允许吃月饼呢？
0: 是啊，
1: 嗯。
0: 第二个说朱元璋啊，当年准备起义了嘛？
1: 嗯
0: 啊，起义的时候定个日子啊，大伙起义啊。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一合计，8月15
1: 啊，月圆之日。
0: 哎，8月15这一天起义吧？
1: 啊，
0: 是不是？但是这个消息怎么传递出去啊？毕竟你这起义得偷摸干呢。
1: 嗯，
0: 这样吧， 大伙儿啊，八月十五吃月饼吗？你给我一个，我给你一个，互相给月饼。但是我把这个字条啊，我就夹这个月饼当中来传递消息。你一口咬下去啊，一看是个八月十号，把那五的给去了。
1: 八月十五，
0: 八月十没了。
1: 八月十，然后一看今天看日历，今天是八月十三。大哥到底是哪天呢？就八月十，你们这叫是啥呀？
0: 啊，这出厂日期呀、啊，这是。
1: 哎呀，
0: 来来来，重新说说啊，重新说说啊，后面都演绎啊，刚才那是瞎演绎的，
1: 说忘了给你、
0: 再说第二答案，说朱元璋准备起义嘛，约定在八月十五这一天起义，为了传递这个消息啊，在互相赠送的这个月饼里边，把这个字条呢就夹在这个月饼当中来传递消息的。嗯，有没有这事儿呢？会不会这么干呢？
1: 防止
0: 真的假的呢？
1: 搜查。哎，其实朱元璋建立明朝确实不容易啊，对吧？因为他是要推翻整个蒙元的统治嘛。所以说当时我估计在想啊，他为什么在八月十五那一天？八月十五月亮圆，朱元璋每次一抬头看着这个圆圆的月亮，他都想到了蒙元。
0: 哦，
1: 哎，是不是有可能
0: 在？
1: 就为了推翻他
0: 蒙元元朝是不是？
1: 对，蒙元嘛，
0: 所以在月圆的时候推的。
1: 对。月圆时节、
0: 哦、有点意思啊，
1: 你看这必须对历史有所了解，
0: 但是你还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朱元璋代表的带的是咱们汉人，推翻了蒙古的这种统治，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么汉人可能讲究是团圆
1: 啊、
0: 是不是啊，
1: 蒙古族可能不过八月十五，
0: 有可能啊，
1: 有可能，对，
0: 第三个说月饼是朱元璋登基之后啊才第一次被人发明出来的，
1: 哦，所以说这是朱元璋和月饼的不解之缘，
0: 对，
1: 哦，那月饼是明朝发明的，
0: 这事
1: 而且是在他登基之后的，这个大家了不了解？
0: 哎，
1: 月饼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谁发明的？
0: 哎，
1: 当时是死心的还是活面的？
0: 里边都有什么馅的？
1: 放不放酵母？他不是发面的，
0: 哎，这是真是假啊？第四个说，当时确实传递消息了，月饼里边的密信的消息是正月十五起兵，
1: 哦，
0: 不是八月十五。
1: 正月十五，
0: 正
1: 月十五那是应该是朱元璋和元宵，和元宵都不解之缘呢。
0: 正月十五起兵
1: 啊、
0: 但是为了防止说你整的元宵吧太假了，放点月饼，放点穿点月饼，
1: 就编的靠谱一
0: 点，就更假了。
1: 或者是在那个时候啊，就管元宵叫月饼。
0: 你这更假，
1: 最早期的时候这食品的名称啊它是不一定的，就像最开始的什么呢，就是那个馒头和包子是一样的东西，哎，只不过后来是分开了，哎，包子里面这个馅儿多一点，馒头变慢慢变得是没有馅儿了，对吧，那不是馒头是那个诸葛亮发明的嘛，对吧，来代替那个南蛮的人头嘛，等等有一些这个典故，
0: 馒头
1: 可能在上千年前几百年前有一些这个食物的叫法当时就不那么叫，
0: 甚至习俗也不一定，
1: 对
0: 啊，咱说正月十五吃元宵，那个时候可能正月十五就吃月饼，
1: 对，
0: 不一定，
1: 或者那个时候元宵就叫月饼，这都有可能，都是圆圆的嘛，
0: 这是第四个、
1: 圆圆的饼嘛，
0: 对不对，第五个就是朱元璋啊差点饿死，
1: 对
0: 啊，被人用半块月饼给救了，从此呢大肆去宣扬大家伙一起吃月饼，
1: 朱元璋原来是这个黄觉寺的一个小和尚嘛，你知道朱元璋原来的名叫啥吗？
0: 猪八吗？
1: 哎，叫猪八八，
0: 猪八八啊，
1: 猪八猪八八、他原来叫猪重八，
0: 他其实
1: 本名叫猪八八，就两个八嘛，所以叫重八嘛、哎，
0: 我记得三八八组合。
1: 那后来他当皇帝了，那时候我这太不好听了，皇帝名号叫什么？猪八八，太难听了，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讲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后来一想三国演义还没讲完呢。
0: 三国演义基本不得是2030年呢、
1: 不能
0: 三五，
1: 哎呦，以后我跟你说，一生气我给它变成日播，大家期待一下啊，
0: 期待一下日播啊，
1: 哪天我跟你说一高兴了在节目里播，
0: 干不来你看的，你等我找三张，
1: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
0: 啊，
1: 这玩意是我写的，
0: 对，这个咱
1: 一个人就只出嘴叭叭，写的可费劲了，
0: 来吧，
1: 说朱元璋啊，朱元璋和月饼。哎，他的不解之缘，以下五个说法哪一个是真的呢？
0: 一，朱元璋很不喜欢吃月饼，曾经下令中秋节不允许吃月饼。
1: 对，第二个，朱元璋啊准备起义啊，约定在八月十五这一天起义，为了传递这个信儿，哎，在互赠的这起义军当中互赠的月饼当中啊，把字条啊夹在月饼当中来传递消息。
0: 第三个，月饼是朱元璋登基之后才第一次被人发明出来的食物。
1: 对，第四个，说月饼里啊藏的密信内容其实是啊正月十五起义。
0: 嗯，
1: 完正月十五藏在月饼里了。
0: 对，
1: 你就挺有意思啊。
0: 然后就是大家一咬啊，给那正月那正字儿嘎咬掉了
1: 啊。

0: 写的是月十五起，正好八月份嘛，
1: 再过两天就是了。
0: 对，妥，明白了，
1: 干他！哎，大瓜起义了，
0: 大伙起义了。
2: 对，
0: 完朱元璋说早了，
1: 早半年呢，
0: 那行干干吧。哎，就干下去了，完成了还这事。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打吧。第五个，哎，这是跟早年的这个朱元璋啊发迹起来是有关系的。哎，当年呢在黄觉寺出家小和尚差点饿死了化缘，
0: 嗯，
1: 后来有人给了他一块月饼，他才活了下来。
0: 嗯，
1: 后来朱元璋就为了感谢纪念，哎，说大家人人都得吃月饼，哎，我就爱吃。
0: 嗯，
1: 哎，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2: 是，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6: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1: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兄弟。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撞墙大脑，说这个朱元璋和月饼的事儿，
2: 对啊，
3: 有哪些不解之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朱元璋不喜欢月饼啊，下令中秋节不允许吃月饼，还是说朱元璋起义的时候啊，约定在八月十五这一天，哎，传递消息，然后把这个字条啊夹在这个月饼当中，一吃一掰，哦，这天起义，还是说月饼啊是朱元璋登基之后第一次被人发明出来的食物？第四个呢是月饼里藏的密信呢，其实内容是正月十五起兵。在八月十五吃月饼，完吃出正月十五起兵，哎，就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2: 哎，
3: 有可能。
2: 对，
3: 第五个呢是朱元璋啊很喜欢吃月饼，为了感恩当年呢自己差点饿死的时候，有人用一块月饼啊救了他。
2: 哎，
3: 到底是哪一个呢？
2: 是啊，
3: 夏至听兰说了，他说我。记得是朱元璋快饿死的时候，不是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2: 是吗？
3: 我选起义的那一个，都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在里边。有这么一个说法：珍珠翡翠白玉汤。其实白菜豆腐汤。
2: 听着真好听，
3: 给他救活了嘛。
2: 还有就是说选第五个，
3: 不开云雾，
2: 不开云雾选第五个。
3: 哎，月饼救活的。那可能是吃月饼，就是这个白菜豆腐汤。
2: 对。
3: 云南风清还说了，他说我好久都没参加节目了。前几天呢去市内的一家银行办理业务，他说我觉得就连银行的网点啊现在也减少了一些，哎，都变成线上操作了。当时呢和工作人员聊天啊，还聊了你们哥俩这节目呢。还给我们做推广呢，
2: 是吧？
3: 他说他们每天也会听你们主持的都市之声的广播。
2: 哎呦喂，
3: 哎，他说加油啊两位主持人。
2: 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你们好啊。
3: 哎，你们好。
2: 哪银行呢？
3: 是
2: 最近业务好不好？还办信用卡不？
3: 下次我们不说银行坏话。
2: 哎，银行投广告不？往我们哥俩这投一投，别老光听节目。
3: 是，
2: 是不是啊？
3: 银行这家大业大的，是不是？
2: 天天免费听，免费听的，不得付点费啊？你付点钱，你哥俩天天给你们银行家打广告。
3: 银行说不都免费吗？你们
2: 是吧？不免了。
3: 微微说了，必须选第二个。
2: 哦，
3: 就是八月十五起义，传递信息，把字条啊夹在月饼当中来传信儿。
2: 来，咱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就是第二个啊。但首先说啊，这个消息啊，这个它是一种传说的故事啊，说是在元朝末年，朝廷啊非常残暴，百姓呢是不堪压迫，朱元璋打算呢是联合各路义军起义。但是官兵呢是搜查严密，传递消息十分的困难。
3: 这个谋士啊，这个刘伯温想出了一条计策。哎，就一个呢是到处啊散播流言，说的秋天呢将大瘟疫发生，家家户户怎么办呢？你得买月饼，哎，才能啊避灾消除瘟疫。第二呢，让人制作大量的圆圆的大面饼，哎，把写有啊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在饼馅里。然后呢接下来派人呢分头送到各地的义军的手中。然后到了八月十五当晚呢，这个各路义军呢啪啪啪就把大圆饼啊掰开了。你说妈枣泥的啊挺香啊。妈一看这还有字儿呢。八月十五夜起兵，那起干的。
2: 来不及
3: 起兵啊，
2: 晚上再看见呢。现张了来不及了，这边都睡了。
3: 你起义军
2: 啊，
3: 随时准备反围剿，你还好能睡吗？你还能
2: 啊？
3: 起义军那蒙元帝国随时灭你呢。我跟你说，都高度紧张，随时都得起来，哎，就枕戈待旦，随时抱刀枪睡觉，哎，马上起来，各地开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结果起义成功了，朱元璋啊是登基称帝了。

0: 所以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啊，他下令啊，每年的8月15中秋节，全体将士、百姓都要吃月饼。
1: 嗯，
0: 哎，月饼啊，从此成为啊中秋必备的食品。
1: 嗯，
0: 也象征着团圆。
1: 对，但是这个呢，咱也说一下啊，正史当中呢啊，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0: 嗯
1: 啊，这是一种传说的故事啊，尤其是为了因为我们的汉人呢、啊，为了感激朱元璋啊，让我们汉人重新当朝了，
0: 对
1: 不是、啊？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去神化了一些东西，
0: 嗯
1: 啊，或者是百姓呢愿意这种津津乐道了一些当年朱元璋的一些好事。
0: 对，但你知道很多的这个传说故事啊，它可能会来源于一些民间的真实的一些小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有人呢把这个小故事会放大，哎，添枝加叶。所以有可能啊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可能比如说规模呀没这么大呀，
1: 嗯，
0: 细节也没有这么详细呀。
1: 另外就是史书、
0: 哎、把一些小的边角料它放大一些。
1: 对，史书没有记载，不代表这个事儿啊可能就真没发生了。
0: 对，其实很多的这个历史啊都是来自民间的一些野史，就是野史不一定是不正确的，只不过是民间百姓口口相传传下来的，
1: 嗯、
0: 哎，也有可能是真的嘛，哎。

0: 交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啊，咱们来说一下常规赛最后一轮啊，现在是三强争霸，四强生死局啊。
1: 对，就在本周末8月15号啊，东北超的常规赛的收官战呢即将上演了啊。沈阳队、大连队、长春队这三个队啊都有希望冲击常规赛的冠军，像延边、呼和浩特和通辽呢则是争夺最后一个四强名额。没提到的那可能就常规赛打完就回去了。
0: 其中呢，像沈阳队掌握的是争冠的主动权，末轮呢是客战的是长春队，
1: 对
0: 啊，取胜呢就可以锁定冠军了。目前来看，沈阳队实力确实很强，
1: 对，
0: 所以说他
1: 排第一啊，
0: 对，争冠的可能性很大啊。大连队呢是有望在特定赛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凭净胜球的优势啊，逆袭登顶啊，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四强席位争夺当中呢，延边队相对占优啊，呼和浩特队跟通辽队呢是同积7分。末轮胜负及净胜球比拼呢将决定最终的归属。
1: 对，所以就在8月15号啊，最后一轮的四场对决嘛。
0: 嗯
1: 啊，那么收官战上啊，排名积分榜前三就是沈阳、大连和长春。
0: 嗯，
1: 这都有机会哎往前争一争冠军。积分榜4到6位的是延边、呼和浩特和这个通辽在争这个四强最后一个名额。那么纵观呢六轮之后的积分榜啊，沈阳啊现在确实是实力很强啊，3胜3平不败的战绩，12分，哎，居榜首，进9球丢3球，拥有6个净胜球，哎，掌握着冲击常规赛冠军的主动权。按照这个规则呀，常规赛冠军呢将在半决赛呀，对阵常规赛的第4名。如果进入决赛了，将在一场定胜负的决战当中啊，拥有这个主场的优势。
0: 嗯，
1: 说这真合适，
0: 是
1: 本身就是第一名进的。完还主场，
0: 嗯，
1: 完打老四，所以说这个对沈阳队来说呀，对常规赛的冠军应该是志在必得。
0: 沈阳队末轮呢是客场挑战长春，那么这场对决呢将会直接影响常规赛冠军的一个归属。沈阳队只要在末轮战啊能够战胜长春，就能稳稳拿下冠军了。
1: 嗯，
0: 如果沈阳队战平对手的话呢，大连只要战胜呼和浩特，那么沈阳队跟大连队呢将同积13分，两队的常规赛战成1比1平，将比较净胜球。那目前大连队目前呢是比沈阳队呢还多一个净胜球
1: 哦，
0: 届时大连队呢有可能凭借净胜球的微弱优势呢反超沈阳队登顶常规赛的积分榜榜首。
1: 哎，你看看
0: 啊，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不得不谢一谢上场的鸡西队，
0: 4比0，
1: 上场鸡西队我们净胜球赢了4个，不然沈阳其实前面那个净胜球特别多，
0: 嗯，
1: 是领先于咱们这个大连的。
0: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的是，咱们大连这些小伙子们真的很厉害啊！
1: 嗯，
0: 就打那个鸡西那场比赛，最后一个定位球你看了吧？
1: 看了，
0: 那简直太厉害了吧？
1: 是，
0: 是不是？我觉得绝对是专业级别的选手打出来的，是一个近地面的一个球，绕过了人墙，打了一个内弧线，擦着门柱的立柱的左内侧打进去的。
1: 对，
0: 这都打着弧线进去的，这太厉害了！
1: 哎呦，咱们。

0: 这个大连队这个年轻的这个
1: 交法
0: 小伙子，我觉得有几个确实踢的真是特别
1: 好的。
0: 那天我在这个现场，一个是那个16号啊，应该是这个左前锋，他自己独进两个球，争球啊进球的意识特别好。还有中场两个小伙小孩哈，不知道叫啥名，但是印象特别深，因为这俩小孩是两个小黄毛，跑动起来特别的耀眼，哎呦这个拼抢特别积极，基本上球过来之后从他俩脚边过不去。球一过来，呱就给铲掉，直接就往前长传，16号哒哒哒哒就跑过去了。哎，这个我跟你说打得真好，哎，这个配合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1: 对，那么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呢，沈阳队如果末轮对决长春，大连有可能是渔翁得利的。前六轮呢，大连是取得了2胜4平的战绩啊，也是不败，打进了12粒进球，净胜球呢达到了7个，净胜球的数和进球数呢是目前8支球队当中的最多的。末轮如果说长春队如果战胜沈阳的话呢？那么获得长春的冠军呢，就要看大连队的比赛结果啊。长春队积分呢是降到了13分，沈阳12不变。如果大连主场能够战胜呼和浩特，同样也是积分升到了13分。那么在长春、大连两队同分情况之下呢，大连队能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逆袭，再次登顶常规赛冠军，长春第二，沈阳排第三。所以说最后这一轮比赛相当关键了、
0: 哎、那可不嘛，前几名真的也是互相看脸色呀，
1: 那可不嘛、就是谁赢谁就有可能
0: 风云变幻，
1: 你一输就拉倒。
0: 但是你看说咱说完这个前三，抢四大战更残酷。延边、呼和浩特、通辽、哈尔滨四支队伍目前呢是分列是4到7啊，4、5、6、7。因为这个哈尔滨呢，在与这个另外三支球队的胜负关系啊和这个净胜球啊比拼当中啊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哈尔滨目前呢已经是遭到淘汰的。
1: 是，
0: 哎，因此呢，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呀将会在延边、呼和浩特和通辽三队当中产生。哎，目前的延边是积8分，3个净胜球啊，出现形势当中的相对占优啊。末轮的这个延边客队只要战胜通辽，积分就变11分了，肯定拿到这个四强名额了。哎，即便战平9分，哎，只要呼和浩特客场不能战胜大连，延边呢仍将获得出线权。
1: 对，那积分榜第五、第六的这个呼和浩特跟通辽呢同积7分，其中呢像呼和浩特呢是1胜4平1负，近期球15球，净胜球呢只有2个。而通辽队呢是1胜4平1负，近6球失4球，净胜球呢跟呼和浩特是持平的。
0: 对，
1: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如果本轮比赛呼和浩特队啊只有客场战胜咱们大连队，才有可能抢到四强的入场券，
0: 是理论上、
1: 对，而且还要看延边跟通辽的比赛结果。但是这场比赛啊，呼和浩特肯定要力拼咱们大连，
0: 对，
1: 当然大连也会力拼呼和浩特，
0: 那肯定的。
1: 这场比赛火星撞地球，
0: 呼和浩特朋友，你说你来你就知道了，大连这个魔鬼蓝色的主场啊，
1: 吓人的，
0: 那不是你想胜就能胜的。延边和通辽队战平，呼和浩特出线。哎，如果通辽获胜，两队则需要通过这个比净胜球了。哎，进球数了。哎，这就相对复杂了，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反正从最后一个出线名额的争夺战来看呢，延边、呼和浩特、通辽三个队的积分、净胜球、进球数量都非常的接近。哎，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晋级赛更具悬念，
1: 是
0: 可以说每球必争，让这个末轮对决呀也是充满了看点。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啊，15号的比赛啊，15号的比赛，咱们大连主场
0: 对
1: 阵的是呼和浩特。上一场比赛，呼和浩特呢差一点掀翻了沈阳队，差一点掀翻沈阳。
0: 是，
1: 你像他的实力有多强啊？所以说咱们大连虽然说握着主场的优势，想拿下呼和浩特没那么容易啊。

0: 朋友们，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啊，给家里的女士们准备礼物了没有啊？今天呢，我们商城啊宠粉放大招，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修护的五件套，直接超底价开抢啊！修护抗老，提亮维稳，是全程拿捏，都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就得上千，现在成套拿下只要799。哎，七夕当天送礼犒劳自己都非常的合适，送给老婆呀，送给老妈呀，送给闺蜜呀，拿在手里都超级有面子。
1: 嗯，雅诗兰黛的话不多介绍了啊，这是全球里面数一数二的美妆大牌，火了几十年了啊，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那都忠粉啊。今天呢带来这套啊是叫修复五件套，可以说集合了雅诗兰黛的一个各种明星单品，比如说呢像。